0: 河北往南左侧车道快到下桥的地方发生了两车追尾，请大家注意避让。锦衣卫李渊说，小区对面草地有人烧秸秆，搞得屋里全是烟，我服了。你先那个，你先把窗户先给关上，赶紧先关上，因为这个季节本身空气污染指数就高，然后它再烧，而且又下雨，那个烟可能会更大一些啊。这物业干的吗？他说他桌子上肯定有其他人，所以不去。对，不仅不去，我以后我都不会去了。有人说脖子咋回事？凿壁偷光了吗？
1: 凿壁偷光，
0: 夜里面反墙头摔的。
1: 御剑飞行没站稳。
0: 算了，我给去了吧，我给去了吧。
1: 哎，你是大家这是关心你。
0: 对，我给去了吧，不然的话来一个人问一个，来一个人问一个，我回答不过来。
1: 在你上面贴个纸。
0: 没有受伤。
1: 对。好，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左侧车道快到下桥处两车追尾的这个事故哈，
0: 嗯，
1: 刚刚发生，然后大家如果是这是你的途经路段的话，
0: 嗯，
1: 注意避让啊。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左侧车道快到下桥处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途经这个路段注意避让。
0: 是，心情说临时邀约有可能是凑数，也有可能确实是需要你去，得看情况，后者有时间可以去，前者有时间也不会去，那去还是不去？我
1: 怎么知道？但你怎么知道
0: 我是去要有作用的？
1: 对，
0: 我要是有作用的话，
1: 你怎么去判定这个事情？
0: 我要是有作用的话，他为什么早不跟我说？
1: 他可能是这大家人都落座了，唠听聊聊什么什么，哎，聊到你了，然后发现哎，你在这个局当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衔接众人的作用。
0: 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
1: 那也不至于的吧？
0: 啊，
1: 那也不至于吧？
0: 我上班我不穿这样，只是屋里很热，我穿的又很多，所以我只有把它给脱了。对。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因为叶兰云说公安火警都来了，还好报警快逮到人了。哦，那这个就是放火啊，方兴纵火犯啊。方兴纵火犯。有人说可不可以给我打个广告，介绍个男朋友，39岁单身，马上过年了。你是女生是吧？
1: 她是女生，小姐姐。
0: 嗯。你想找个啥样的？
1: 不是，问你姐姐，你是在外地呀？你在浙江啊？
0: 你打算考虑在蚌埠找不？
1: 浙江做服装生意的姐姐。
0: 哎，这很好找啊。
1: 哎，对，这不很好找吗？
0: 我目测你长得，他长得像，哎，他长得特别像谁？我想一想，他长得很像一个明星呢。就你长得也很好看呐，你怎么可能找不到？姐，你别不妹儿，你别逗我了。嗯，老妹儿，你别逗我了，真是的。
1: 你的困扰是应该再有点挑花眼了吧？
0: 对，你自己的这个个人条件应该是不能差的。
1: 你不能在张凌赫、魏大勋，然后
0: 肖战、
1: 黄景瑜他们之间纠结，你这样不行。
0: 对，咱把那个眼光放低一点呢。因为你看，又有能力自己做生意，然后长得又很好看，
1: 嗯，
0: 我不认为就是他在相亲的市场上吧会占有什么劣势，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
1: 但是你就属于就是现在好像这个相亲市场，越优秀的女生其实还真的不太好找。
0: 对，也许你可能太优秀了，很多的男生就觉得啊，算一算，嗯，我可能高攀不上人家，
1: 嗯。
0: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
1: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男生就主动打退堂鼓了。
0: 对，那你说说你的这个相亲择偶条件吧，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你自己打，然后如果你想要认识这位小姐姐的话，然后人家长得也不错，然后工作也不错，然后你们可以先来聊一聊。
1: 人家有自己的事业，
0: 对，
1: 长得也好看，
0: 对。
1: 然后呢，这个
0: 有自己的店面，
1: 生活也简单，
0: 对，
1: 工作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因为它涉及到的种类还挺多的，它还有那个护肤养生，然后还有这个男女装，它都有。 事业小有所成。

0: 对，
1: 咱谦虚点说好不好，小有所
0: 长。如果是单身的男性哈、离异的个解锁感这问的很现实啊。
1: 哦，
0: 就毕竟嘛，你这个就是咱这个年纪
1: 就人好就行是吧。
0: 对，也可以离异给能带孩子感因为我看那个开封王婆他就会问啊，说离异给能接受带孩子啊。对，你年纪要求就是上下跨度得有多大，就是大你能大到多少，小你能小到多少，那万一对吧，这个也得要问清楚，你是以后会一直会回蚌埠吗，还是不回蚌埠。我看他的 IP 地址是在金华，
1: 对，在浙江金华。
0: 比他大5到10岁都可以
1: 啊。我要是你我就
0: 找年轻的，
1: 我要是你满18的我就可以，
0: 反正谈
1: 恋爱吗
0: 你下去啊你。哎，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搞一个就线下的那个相亲交友活动。
1: 我觉得先别搞线下了吧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然后就是如果别人临时约你可以去吗。有朋友说临时约我真的不愿意去，我不是说我自己把自己看得多重，就纯粹是临时约我心里会很别扭，我理解他的那个心情。
1: 那咱就不去，也别为难自己。
0: 有朋友说我自己也是单身，我也想找对象。人家是因为事业忙，你是因为啥呢？就钱没挣到，时间耽误了。阿拉蕾说：“这个妹妹有点想不开，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还要找对象？”就
1: 要我可能也会有这个想法，我都自己已经到这个状态了，事业小有所成的，对吧，然后
0: 可以自己活得很好了。
1: 对，我就自己可以活得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人。
0: 哎，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谁能够划船不用桨，
1: 全靠浪，
0: 谁能够扬帆没有方向，人家想要扬帆有方向。
1: 哎，但人家追求的不一样。
0: 对啊，
1: 对，单枝不成线，枯木成岭。
0: 对啊，我支持他。我支持他。这个找对象这个事情，就是人家既然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的。
1: 但有一个场景，确实可能是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人生阶段的不同，会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你比如说，当你有一天，你卧床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需要有家属给你签字的时候，
0: 自己签呗。
1: 就你是可以自己签，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你的亲人作为你家人的身份，然后来给你签这个字儿，能够照顾你，在你很脆弱无助的时候，很煎熬的时候陪着你，那你心理上的感受它不一样。
0: 现在有一种叫做意向监护，你可以去签个公证跟你的好朋友，然后如果说你们就是没有走进过那个，就是没有另外一半，然后年纪大了，你们可以签一个意向监护，比如说我就找新慈，或者说我就找张三李四，就作为我的意向监护，然后如果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给
1: 我
0: 做，我
1: 可以在你危险的时候，然后你来帮我签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样子的。是
1: 你帮我签那怕我损失没有人了
0: 那人员得多惨，
1: 我放了我身边的不找我，让你帮我签
0: 就是，我的妈了，我跟他一年退休的人真是的，他不找我找你
1: 啊，他以后还一个养老院来，
0: 就是我想什么呢，
1: 我这舍近求远的图个啥，
0: 到时候你的他的遗产都给你，
1: 你就
0: 图你啥，图你老，图你不洗澡。
1: 不是，等会儿你就不怕我留给你的都是债务啊。
0: 对呀、
1: 真是
0: 快不行的时候俺们就网贷都录一遍。
1: 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就是按照这个继承的这个第一顺位啊，
0: 俺们有，
1: 我子女这块还缺，
0: 俺们有继承的，俺们有继承的人。
1: 子女这块你可以，如果你愿意。
0: 小杨哥说这是典型的没苦硬吃，谈对象讲的。小杨哥，你给

0: 你给谈过对象了，你给结过婚了。有的人是这样子的，自己已经迈入了这个婚姻的殿堂，然后也有了子女，然后就跟别人说、啊、你们不要结婚，然后他就光讲啊，结婚这不好那不好的，但是结婚的好处他是一点都不提。
1: 那就
0: 然后而且就是当年跟他对象爱的死去活来的时候，那种海誓山盟这个时候全部都抛在脑后。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跟背叛有什么区别啊。
1: 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博主，然后他看他自己跟他爱人结婚的时候的那个现场的视频、
0: 嗯、
1: 给自己又看哭了。
0: 嗯，
1: 然后看完之后一哭得莽莽的了，还要再结一次。
0: 对啊，就是我说真的哈，就你们这种已婚已育娃的人，
1: 嗯，
0: 不要跟别人讲，不要劝别人说啊，我觉得我要是你，我就不结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结婚哪家好，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想一想，结婚时候你说我愿意的时候，说你想一想你打结婚证前两天那激动的心情，
1: 嗯，
0: 对，你现在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都是对你当初婚姻誓言的背叛，
1: 嗯，
0: 现在想你家孩子不好了，那怀孕的时候当八宝蛋似的，给大家。所以、
1: 嗯、
0: 我想怎呢，你们不能这样、
1: 嗯、
0: 不要背叛自己的当初的誓言、
1: 嗯、
0: 背叛誓言的人来跟我一起念，要吞一万根针。
1: 嗯，也是你来说，嗯，爽男友好闹人好闹人你懂什么那叫情趣两人之间谈恋爱的时候不就会有这种，对吧？那打是打吗？那是小粉圈。
0: 我跟你讲，如果现在你真的找一个大学生男友，然后他你会烦死他的。
1: 为什么？
0: 然后他跟你说，你今天都没有说你喜欢我，你都下班下成累的累死
1: 了。那不行，他抢我台词这个事情那不行。这话一般都是我说。
0: 他说，嗯，今天都没有说你爱我。啊，晚上我们一起去夜爬东山看明早的日出，
1: 你自己去吧
0: 你看你给他接受，
1: 我接受不了。
0: 对啊，我也觉得接受不了。
1: 我对于一个上早班的我来说，我接受不了。
0: 你想吃个，对，你想吃个蛋糕他还来抢你的，然后说、嗯、姐姐不喂我吃蛋糕。
1: 你要这样讲我感觉我不太行。
0: 好、啊，我们来说一个你行的事情啊！马上就要到那个秋假了，哎、
1: 嗯，
0: 秋假我们早安蹦蹦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在秋假的时候也安排了两场别样的活动。
1: 嗯，
0: 我们两场的这个目的地呢，因为这次的秋假不是五天嘛，一二三四五。
1: 啊，不，你不能这样说，秋假
0: 是三天，加周末五天，
1: 但是加上周末会有一个五天的休息时间。
0: 对对对对，嗯、严谨一点哈。
1: 嗯，
0: 我们会打算在秋假的第一天、第二天。秋假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河南万岁山。
1: 嗯，昨天还有朋友讲，你这万岁山个盐城不能换一个时间吗？
0: 换不了，我要是换的话别人会讲的，你俩不能换下时间吗？就是得了狼情失扫意，既然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谁都不管了，我就主打一个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
1: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计划哈，十一十二号这两天我们去万岁山，河南的万岁山、
0: 嗯、对，
1: 然后呢十四十五号这两天的时候，
0: 也就是周六周日，
1: 哎，对，我们打算去到的是江苏的盐城。
0: 是，
1: 嗯，
0: 对，一个比较动感一点的地方，
1: 嗯，
0: 充满了江湖气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让我们置身武侠的世界，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非常安静，我们去看到的是这种黄海那种湿地公园，
1: 嗯，
0: 以及麋鹿公园，在那种这种湿地上你能看到一头头的麋鹿，
1: 嗯，
0: 让你迷路，然后还有去吃好吃的，然后看美景。是，然后小杨哥说万岁山真不错，良心景点。AC 米兰说去盐城玩什么的，去盐城，嗯，来给大家讲一下啊，我说说你听听，先找找我们要去这个盐城，我们要去到的几个地方呢是中国海盐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麋鹿野生中华麋鹿园、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黄海湿地公园，你看人家拍的这张是不是好超好看，
1: 嗯，
0: 好好看哦，
1: 就有点梦幻呢，
0: 绿野仙踪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盐城这个地方呢，好吃的东西特别的多，比如说是它的这个鱼汤面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据说他们这个城市的韩餐，
1: 嗯，
0: 比韩国还
1: 还正宗。
0: 对。
1: 嗯。说这里的韩餐很好吃。
0: 然后其中去到有一个地方呢，叫做竹林大饭店。
1: 嗯，
0: 那这是一个非常让你有穿越感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美食也多，景色也很好，让你梦回80年代、90年代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盐城之旅。然后呢，还有这个万岁山。万岁山我们就是早上去，下午到，睡一觉，第二天继续。
1: 嗯，
0: 然后下午回来。啊。
1: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下月的秋假和周末，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两次出行的计划。
0: 是朱亚成说博物馆太好了，能有冰箱贴啊。对，人家这个海源博物馆还真的非常值得去看一下，因为盐城、嗯、盐城嘛，它用的是这个盐，然后它为什么用这个盐呢？哎，在这个博物馆里边你都能够了解到。嗯，然后Sunny说一直听声音，终于见到人了。
1: 嗯，
0: 女朋友说啥时候去迪士尼啊？迪士尼我们就不带你去了，
1: 你自己就可以去啊，
0: 自己去不就行了吗？不过我明天我就先去上海了啊。对
1: 对，他明天他就出发去上海
0: 了。来看看，你看我搭档对我多好，一大早就给我带钱来了，
1: 出行叫什么开工红包呀。
0: 你看多好，
1: 有零有整那个。
0: 然后他今天早上给我带钱的时候，给我带，我说真的，我都吃惊了。我说，哇塞，好大面额的钱呐、啊，好多张啊！然后我就想，这人民币得多少钱啊？妈呀，妈呀！然后
1: 确实也不吓人，
0: 就真的也不吓人。给我带了那么多钱，然后结果我刚才算了一下，也没多少钱。
1: 哎，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有一次收红包的时候，
0: 嗯，不会收到是外币吧？
1: 对，
0: 谁敢？女朋友讲，你们什么时候去迪士尼？我去，我就不用找管家了。
1: 你在想什么？
0: 不找管家？
1: 你的意思是我们
0: 给
1: 你当管家？
0: 我给你当管家？
1: 那是另外的价格。
0: 你参加个活动，我还得推着你，
1: 你还得搭俩。
0: 对，
1: 他意思咱俩还得搭俩。
0: 对，你在想什么？
1: 你想你省了，咱也想咱省了。
0: 对。
1: 那我就把你请管家的费用都给你算在活动费用里面。
0: 对，
1: 好吧。
0: 因为像迪士尼这样的地方就不太适合，然后就组团带大家一起去。
1: 发红包发了呀？
0: 发了，他发给我的。
1: 定向红包啊？
0: 对呀、啊。对，你要带管家，你就自己就花钱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不就是这样的吗？你要是因为每个人玩的想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就纯粹就是想跟 NPC 合合照，
1: 对，
0: 看看景，
1: 对，
0: 有的人就是想参与到那种游乐活动当中来。
1: 嗯，
0: 所以你说这种事情就没法大家意见统一。
1: 对啊，然后我管你了，那其他的团友怎么办？
0: 对啊，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最低的这种基础的带大家去，
1: 要么你要实在急赤白脸的、嗯、想咱一起也不是不可以、嗯、
0: 对，
1: 就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安排一个管家，
0: 对，
1: 然后费用统一打包，我们来安排好，
0: 嗯，
1: 这样可以吗？
0: 秋假那几天迪士尼肯定涨价呀，
1: 而且
0: 不
1: 仅是涨的问题，一定是人多得很，
0: 而且那段时间江浙沪估计都差不多在那个时间段放秋假。
1: 嗯，你看这有朋友70%的专家他说，嗯，这个红包有点淡薄啊。
0: 那请问多厚？
1: 你来个大的。
0: 对，你来个大的。
1: 好吧，我强烈欢迎你来个大的。今天直播间的嘉年华就靠你了。70%、
0: 哦、感谢70%的专家发来了一个70%的嘉年华。
1: 70%的嘉年华。
0: 因为他不是70%的专家吗？
1: 就这个视效动画也就只能看几秒钟。
0: 就他时间
1: 他打个七折。
0: 本来他那个视效可能有10秒，结果只能
2: 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接下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气象奶茶星慈。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在这个秋假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有两场短途的旅行，两场短途的旅行，您可以根据自家的这个时间来判断。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那种热闹的地方，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河南的万岁山，在秋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1: 是。
0: 然后如果说您是比较喜欢静，比较喜欢这种自然风光，然后同时呢，在看自然风光的时候又有当地的美食，我能够一起品尝到，哎，那盐城是您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金思月说，刚才这歌真是一言难尽。怎么一言难尽？这歌不挺好听的吗？
1: 怎么了？没戳中你是吧？
0: 可能你不太喜欢这首歌。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歌呢？你说出
0: 来，说说，我来放，
1: 咱互相学习学习。
0: 对。然后呢，这个万岁山跟这个盐城啊，我们都是坐大巴车前往，都是坐大巴车前往，车程都是在还比较能控制的这个时间段里边，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坐的那个大巴车也都比较舒服，您带着这个美食，带着好的心情，我们就一起去旅行吧。
1: 这是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啊，下个月的时候的出行计划。对，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私信了解。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那同时呢，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呢，也可以在这个后台告诉给我们，我们届时也会回应您的问题。
0: 是。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完美甄选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好物继续分享一下。
1: 今天呢，有两个好物要跟大家推荐到的，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有一个是兰蔻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这个首先来说说洁面啊，香奈儿的山茶化洁面，它的是容量很大，150毫升。其次呢，它的配方温和，能够轻松的洗到脸上的一些油脂污垢，洗完之后水润不拔干，不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各类肤质通用，所以呢，一直能够搞定你在清洁方面的需求。那但是呢，就是专柜价格不便宜，这样的一罐150毫升的就得将近600块钱。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买一送一的机制，到手359的基础之上，你再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到手只要329。那还有就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它可是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强韧肌肤屏障，洗完脸之后用它。先用它，然后再用你的一些其他的护肤品，能够让后续护肤品的这个效果翻倍。那单瓶的呢，这样100毫升，专柜也要将近800的价格。我们同样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一送一，449的基础价格之上，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到时候只要419，直接带走两瓶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我们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正规渠道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给大家运谋险以及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一定要记得这个才能够拿到优惠。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搜索关注蹦埠广播，然后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0: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啊，这个临时约你到底去或不去。其实我觉得去或不去的那个大家对于同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看法出发点真的是不一样的，随着自己的心情就好了。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要约别人的话，如果关系特别好的话，你想怎么约怎么约，但凡距离远一点的话，尽量提前一点吧，
1: 把握这个分寸，以免别人在这个问题上面跟你理解不同而造成对你印象的扣分。
0: 是。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然后星慈继续跟大家在直播间，
1: 我跟大家再见，
0: 我就下周三再跟大家见面喽。
1: 对，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3: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我的最新单曲《超人不会飞》，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曲。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就像听妈妈的话还有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蹄声，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经常听别人说，现在的通讯技术那么发达，才不怕失去依恋，才不怕失去联系。可是真正的分离，是你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说，却打了字又删掉，消息发出又撤回，真正的看着通讯录里的名字，才发现，爱到浓时牵肠挂肚，情到深处好孤独。刚刚一首来自万芳所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张学友，世上有多少种深情，就有多少首张学友的歌。藏在你青春里的那首歌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张学友的这首《情到深处》。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歌这样的歌。

来自孟蔚和黄平原，那么爱你为什么？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生动地诠释了爱情里面互相不理解的悲伤逆流成河。希望在爱情的世界，你的枕边人也是最懂你的那个人。岁月如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一起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

这是万芳的一首《猜心》。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起曾经看过的小说《玫瑰的故事》里面说过，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未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错过也许只是让我们遇见那个更好的和更多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旧来自于张宇和十一郎的创作，用心良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在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今天呢是买一送一给到大家，到手呢只要359元。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100毫升装，今天啊也是双十一活动，买一送一，449元就可以拿到手。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双十一即将到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护肤买一送一的特惠惊喜。首先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经典温和配方，轻松洗掉面部油脂污垢，洗完水润不拔干，不损伤皮肤的屏障，各类肤质啊都能使用。150毫升大容量，超级耐用。专柜香奈儿洁面一支就得600，双十一超值福利，直接是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要359元，折算下来一支才180元。还有兰蔻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强韧肌肤屏障，洗完脸先涂它，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单瓶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专柜呢，要将近800元。双十一活动买一送一，449元直接带走两瓶，自用也是超划算的。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

许茹芸的一首《泪海》，同样一首情歌，也许在多年之前映射过你的经历，然后在歌声里面泪流满面，这也是习以为常的感觉。不过时间真的是非常好的疗伤工具啊！有的时候时隔多年再去听，其实回味的是当年的一份真诚，还能够看到自己的率真和可爱，只是不再那么痛了，而且会更加感激那一次分手才带来后面其实更适合你的那一段情感，更加贴心关爱你的那个人。岁月如歌，歌声里有你有我的故事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久违了的费翔的一首《谎》，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带来的一支音乐作品，崭新的形象，不一样的演绎，好像看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大佬的霸气，还有他的爱恨情仇。

0: 依然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经典之作《梦醒了》，以平缓细腻的笔触描绘从憧憬到失落的这种情感历程，歌词里想跟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等等句子，把那种既渴望相依为命又害怕梦醒分两地的矛盾这种心情写得格外的戳人。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这首歌的创作者袁惟仁自己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

0: 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

三十年前没有张惠妹的话，那么今天的乐坛多多少少会寂寞了一点。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张雨生的慧眼。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雨生，我期待。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电影《飞驰人生二》当中的一首插曲。

张雨生填词谱曲，在张惠妹97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Bad Boy》当中的一首《一想的你》啊。我在想，如果在

0: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我期待》，那后来在导演韩寒所执导的电影《飞驰人生二》当中啊，这首歌呢也作为了插曲出现。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些年有非常多的作家在做编剧、做导演，而且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呢，会选一些音乐作为配乐，也代表了这些导演的音乐审美。当然，除了这首《我期待》，在韩寒的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经典歌曲都是作为电影的插曲出现的。比方说那首《奉献》啊，苏芮的那首《奉献》，而且在他的电影当中啊，韩寒也有演绎过。这首《奉献》，很多人都知道韩寒是作家，其实他也是一名导演啊，而且还唱歌。那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韩寒所演唱的一版《奉献》。他翻唱苏芮的一支作品啊，当然对于这版的我们的听觉要求不能太苛刻啊，谈不上什么技巧。但就是这种白板啊，这种音乐上的白板，我们听他唱，你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别样的真挚。华语乐坛有太多会唱歌的歌手了，但是韩寒这种非专业的化繁就简的演绎也别有一番味道。
1: 奉献给爱情，我拿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80到90年代，他凭借着卓尔不群的嗓音，奠定了他不容争议的歌后的地位。这些永远载入华语流行音乐史册的歌手，他们的歌声也是时代的记录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一首《停在我心里的温柔》。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于姜育恒重新演唱苏芮的一首经典代表作《牵手》。这首歌的创作者呢是中国台湾非常知名的音乐人、词曲创作以及音乐制作人李子恒，他也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影视大师。他创作风格清新脱俗，充满诗意和人文关怀，在华语流行音乐界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小虎队的作品啊都是来自于李子恒的创作。接下来我们去听一首他的作品《蝴蝶飞扬》。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刚刚这首孟庭苇的佳作，我们听到的是胡霞的翻唱。我觉得她的演绎直接颠覆了原曲的少女心绪，把从初恋忐忑变成了成年人回望青春的释怀。原版孟庭苇空灵的像15岁不敢伸手，胡夏的醇厚男声则是30岁笑着放手。编曲呢用了弦乐加上电子音效，结尾人声渐弱，就像心里那句没有说完的告白，不是遗憾，是温柔的告别。所以在听完原版之后再听这一版，你会有一种突然释然的感觉。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其实有一段音乐时光，我们称它是非常柔软和舒服的，那是我们的纯棉年代。孟庭苇就是那样的一个年代的代言人之一。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真的还是假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在当年徐佳莹和男友分手，她觉得不如将自己的这一刻的感想化为音符，爱情就这样让文笔更好，让旋律更动听。我们此刻听一首徐佳莹的《不难》。

终究是要走过那一段，然后才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后来我们才看到结婚之后的许佳莹变得更加的美丽，然后在她一些获奖的场合，她都会向台下自己的老公挥手致意，而那一个正爱着她的人往往都笑得更加灿烂。不怕兜兜转转，因为期待和相信的是最后的美好遇见，然后牵起手一直走到永远。今天节目的尾声会和你听一首刘德华的《真永远》，当然也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大牌福利好物，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买一送一，今天到手呢只要359元，还有兰蔻三代小黑瓶基底液100毫升装，今天到手也是两支买一送一44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双十一即将到来，我们给大家带来大牌护肤买一送一的特惠惊喜。首先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经典温和配方，轻松洗掉面部油脂污垢，洗完水润不拔干，不损伤皮肤屏障，各类肤质都能用。150毫升大容量，超级耐用。专柜香奈儿洁面一支就得小600，双十一超值福利，直接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要359元，折算下来一支才180元。还有兰蔻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强韧肌肤屏障，洗完脸先涂它，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单瓶小黑瓶100毫升的专柜要近800元，我们双十一活动买一送一，449元直接带走两瓶，自用超划算。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学最动人的力量，从来都是拉着我们回归生活，回归本心。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家乔叶的文字从无华丽的堆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扎根于烟火日常，将三餐烟火、人间往来、俗世温情娓娓道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空洞的概念与遥远的憧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件件细碎的事，一次次真切的相遇与陪伴。这世间世事无常，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但真正的热爱与治愈从来都藏在具体的生活里，落在具体的人身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要爱具体的人》，跟着作者乔叶的笔触，跳出抽象的空想，拥抱真实的人间，学会看见身边的美好，珍惜眼前的烟火，温柔对待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场具体的生活。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0: 作家乔叶擅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瞬间和细节，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最值得我们慢慢的观察和品味。
1: 大家好，我是乔叶。就是从这些特别平凡的人们身上，无论是开摩的的出租车司机啊，然后理发师也好，然后还有开花店的老板娘也好，我有一个很庸俗的比喻，我说他们都像我文学意义上的闪闪发光的碎银子啊，就可以收到我的荷包里面去。我知道他们都是文学的财富。他们说话，他们不是跟我说话，他们之间的对话我都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写作的人就是靠细节吃饭的，细节就是我们的

0: 饮一食哈，柴米油盐，就是每一粒米，如果是这碗饭的话呢，那进到碗里的每一粒米都是细节。但是天生可能也比较敏感，也天生敏感，后天训练就形成一种深深的刻在了我的 DNA 里面的这种反应。所以你听到他们说话，就觉得啊，就太好听了，就是一些日常的对话，他们其实不自知的。
1: 你点菜呢？他说这两天都没有，听口气前几天有，前几天是有，这不是刚下过雨吗？是了，前些天连下了几场，昨天雨才停住，下雨了是不是长得更快？那啥时候能有啊？再过两天呗，反正现在地里是下不去脚，掏不出来，掏不出来。真喜欢这样的句子呀，闪闪发光，好像是掏什么宝贝似的。不过也是，野菜就是春天的宝贝，现在的野菜都是大棚里的了吧？大棚如今也敞着呢，地泥的不行，野长的得到什么时候？那也得几天。又强调说，姐姐这还没出正月呢，要是有了卖多少钱一斤呀？老板又笑，被我的蠢逗笑的吧，随行就是呗。他说末了还是买了半斤香椿，15块，有点小贵，不过跟小老板逗了这会儿嘴，很愉快，值。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小日子》的节选内容。作者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道出尘世的辛酸和欢喜，将生活的琐碎拥，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道出尘世的辛酸和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了亲友的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繁长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了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作者擅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这些富有诗意而温暖的细节，他娓娓道来的文字展现着人们面对生活中最坦诚最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万事万物都理应是美好的、雅致的，而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其实才是最值得我们慢慢观察和品味的。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乔叶的这本《要爱具体的人》。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作家乔叶带我们跳出虚妄的空想，俯身拥抱最朴素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他在书里回望亲友故旧，他在岁岁流年里品读相聚与别离，清欢与怅然。他行走烟火人间，在萍水相逢的际遇里感知尘世的辛酸与欢喜。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琐事、寻常点滴，在他的笔下尽数化作细腻动人的情思，通透醇厚的人生感悟，既有温柔治愈的日常美感，更有踏实厚重的人间情味。全书分为四集，层层递进，道尽生活本真与人间爱意。在第一集《要爱具体的人》中，作者细数了朝夕相伴的亲友日常；第二集《路过人间》里，记录行路途中日常点滴里的繁长风物；第三集《我会在哪儿遇见你》，聚焦人海之中的偶然相逢，解锁平凡相遇里不期而遇的温柔与平静喜悦；第四集《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收纳日常细碎心绪，抒发烟火生活中的万般感悟与悠长人生况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俯身生活，珍视当下。因为真正的温柔与爱意，从来都不是浮于云端，而是奔赴人间烟火，涌向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拥抱每一场鲜活滚烫的生活。
1: 乔叶在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中，通过记述熟悉或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短暂交汇，传达出真切又绵长的生活滋味。作家在对亲人固有的眷念中，体会着流年的清欢与哀伤，在萍水相逢的际遇中，道出尘世的辛酸与欢喜，将生活的琐碎庸常化为细腻的情思、醇厚的实践，既有温煦的日常美感，也有坚实的人间情味。这部散文集共有四集，要爱具体的人记录的是亲友日常，涓涓流淌着温润贴心的情谊和往事。路过人间讲述在游历和日常见闻中遇到凡常事物。我会在哪儿遇见你，叙述寻常生活中偶然相遇所带来的平静喜悦。我有参差不齐的句子，抒发了琐碎日常中的生活感悟和悠长况味。乔叶的散文鲜少宏大叙事，却极具生活质感，笔触所及皆是零碎的日常、普通的事物，但因善于发现的目光和对平淡生活的热忱，使得其笔下的人和事仿佛都笼罩着一层洁净的温柔。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去看更多鲜活的热烈的人们，以及作者在书中描述的那些升腾的人间烟火气，也许可以治愈你的迷茫和困顿。比如这段，作者在岁月留痕的篇章中写了一段回忆童年时光的故事。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每到夏天就会开出火红的花朵。记得小时候，我总喜欢坐在树下看书，听着蝉鸣，闻着花香。母亲常常会在树下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切好的西瓜和煮好的绿豆汤。那时的时光过得很慢，慢得可以数清楚石榴花瓣上的露珠，慢得可以听清每一片叶子在风中摇曳的声音。现在想来，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子，其实都藏着最珍贵的记忆。去年回乡，发现那棵石榴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桂花树。母亲说，秋天开花时特别香。我站在院子里，突然有些恍惚。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但也留下了新的美好。就像母亲说的，生活总要向前看。临走时，母亲给我装了一罐自制的桂花蜜，她说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吃甜食。我接过罐子，突然发现母亲的手已经布满了皱纹，就像当年石榴树的树皮一样粗糙。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岁月的痕迹，也懂得了要珍惜眼前人。这是一段充满回忆的文字，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时光流逝的感悟。他通过一棵树的变迁，巧妙地串联起过去和现在，也让我们在感伤中又看到了希望。正如作者在《要爱具体的人》书中所写，人到中年活得坚硬。他说，生活中的很多时候，自己都要清晰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中年，比如不再肆无忌惮地喝冰咖啡，也会感受到中年的压迫感。但幸好有文学，在阅读的时候，写作的时候，还是会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中年不需要去刻意对抗。作者觉得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美好。有时候会想，假设再重新活一遍会怎样，我可能觉得还是会是现在这样，走到现在都还是最好的选择。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思佳会和您一起度过愉快的广播时光。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信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德国拟2027年开始征收含糖饮料税。九月份清理 AI 魔改违规视频近1.3万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7天6夜堵截330余公里，蒙古国火灾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铁路部门通报，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并且提醒广大旅客要文明乘车。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客运段通报，一男子在高铁座位上排便，该男子疑似醉酒，已经被行政拘留。成都警方通报，女子持 U 型锁打人，目前打人者已经被控制，编造打死人谣言者已经被处罚。江西宜春一老头乐接连撞倒路边车辆，警方通报称涉事驾驶员已经被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云南一男子在虎跳峡景区自行翻越防护围栏跳江，当地正在全方位开展搜救。湖北襄阳一名男子盗窃中途发现监控后物归原位，假装没来过，但是民警称他已经构成了入室盗窃，是入室盗窃惯犯，已经依法刑事拘留。河北衡水武强县职教中心学生家长称，学校教官用电棍惩戒学生，校方表示警方已经全面介入。男子在乐山大佛前航道冲浪，还甩掉执法船，当地警方回应称已经警告并罚2000元罚金。北京一动物园内大猩猩被学生激怒吼叫吗？园方回应称判断是与人互动，因为大猩猩听到劲爆的音乐也会这样。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条热搜，红果短剧降智上了热搜，医生做出了回应。那近日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根据中国蓝新闻，不少网友发帖称，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多位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这个热搜的就是标题叫做红果短剧千万别下载，红果短剧降智。有网友就说啊，我大概就是受害者，昨天晚上睡前看了一部剧上瘾了，接连刷了3部慢剧，到了12点才放下，结果12点半才睡，晚上也没怎么运动，今早也是，真是有点误人。这个网友就说啊，我真的要把红果卸载了，人感觉越来越傻了，短剧真的太可怕了，我计划的是学习英语，学习剪辑，看书健身，以前不看短剧，每天都会看书健身，现在一有空就看短剧，健身也不去了，感觉这个脑子啊越来越傻了。那关于这个现象，医生做出了回应，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我们的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
1: 耗。你让我一寸，我让你一尺，这样邻里之间才能得到的和谐。那么每家每户的和谐，这不就构成了全国的大和谐吗？这六尺巷很有教育意义。
2: 我想加入六尺巷讲解员这个队伍，我今天来呢，就是学一学，看一看六尺巷的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是因为。

0: 们学校组织了跟文化传承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我提议来冲绳六尺巷的时候，大家都很积极，推向传承六尺巷礼让文化。
1: 我们就是把六尺巷的这个礼让的这个文化做到我们的这个邮册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创里面。春节那几天，那每天的营业额都是五六千块钱，翻了很多倍。
2: 我们的冰箱贴、冲绳人的文创的书，还有这个丝巾，都卖的还比较好的，都外面的顾客来买，他一买就买好几盒了。
3: 始终坚持文化铸魂、传承创新，致力于推动六尺巷景区高质量运营和全市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2月19日，景区共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营业收入210.7万元。
4: 游客增多了，自豪感增加了，但作为我们这个基层工作者，我们的责任感也是增加了。我想我们不仅要从表层去改观，我们将我们的内心也达到一个提升。
5: 谢谢大
6: 司机。好好好，你这还谢谢，就是人民父母们。
5: 非常的兴奋。
7: 我现在住这房子，那上到软硬上呢，把那个行动感染管理在前面上，一个是不美观，二一个存在着安全隐患。
8: 接到居民的这个反应之后，我们就立即与三大运营商去沟通，他们在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到了这个现场与这个居民开始商议，最后就是双方都认可的一个情况下，把这个线缆给它解决了，也体现了六尺巷和谐礼让的精神内核。
4: 近期啊，我们提出了化解矛盾的过程啊，有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就是注重事前、事中以及事后如何去做，让这个和的长久来落实，来丰富六尺巷工作坊。

0: 桐城所在的安庆市141个派出所警民联调室全部升级改造为六尺巷调解工作室，将谦和礼让、知进退、和为贵的六尺巷精神融入日常的调解工作。2024年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 3.3 万余起。在合肥姚海区恒通社区有一个窗帘之约。2021年12月，恒通社区党委与小区高龄独居孤寡老人定下约定，老人通过早上拉开窗帘，晚上关窗帘，向志愿者报平安。志愿者每日巡查，一旦发现窗帘未按时开合，立马上门查看，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守护了一方平安。
1: 耶，何阿姨的窗帘怎么没拉开啊？我们去看看吧。好吧，这个窗帘怎么忘了拉了嘞？
2: 忘了
1: 去吃了是吧？每天晚上呢，你也记住，七点多钟就把它拉起来，早晨七点到八点把它拉开，我们这志愿者去上班，看到了就放心了。
2: 好的，
1: 在家一定注意安全啊。
3: 恒通小区是上世纪80年代末建成的一个老旧小区，小区里面老年人多，为更好地服务小区里面高龄空巢，尤其是独居的老人群体，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依托暖宝幸福驿站推出了窗帘之约志愿服务项目。
1: 这个窗帘之约呢，我觉得呢，这个对我们一个老人呢，这个关照是一个信号，交代我们老人晚上把这个窗帘七点钟把它拉起来了，早晨七点钟把它拉开了。我们志愿者每天巡逻，看到以后窗帘拉开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3: 恒通社区目前有志愿者服务队十支，其中暖宝幸福驿站呢是社区党委在2019年成立的公益微创投项目，目前常驻志愿者是25名，有11名党员，其中最大的已经87岁了，最小的62岁。针对辖区残疾独居老人，采取一帮一、多帮一、结对帮扶。另外日常呢，也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开展免费的缝纫义诊、上门理发等多项的便民服务。那接下来呢，社区党委将继续做好窗帘之约工作，利用暖宝幸福驿站永久牌党员志愿者力量，做好养老助餐、打造老年特色活动中心等，实现老年友好社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0: 如今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已经在全省推广了这样一个经验，发布两批共40个窗帘之约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当前全省共有3.3万支志愿服务队伍，35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城乡社区一线，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提供安全守护、生活照料等服务。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清河路派出所所在辖区是城市核心地带，商圈楼宇、金融网点密布，治理压力不小。派出所整合社区干部、老党员、楼道管理员以及快递员、外卖员等力量，组建了一支739人的平安义警矛盾纠纷帮帮团。2025年以来，化解纠纷1750起。快递员、外卖员走街串巷，谁家有个异常动静，哪条巷子最近不太平，他们往往比谁都先知道。这些人平时各忙各的，关键时刻搭把手，平安的底子就是这么一点点厚起来的。新形势带来新挑战，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缅北电诈覆灭计时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引发了广泛热议。对缅北电诈系列案件的审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盘踞境外的武装跨国犯罪集团实施完整的司法管辖，由中国法院来审理，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也是司法主权。可缅北四大家族倒了，不代表跨境电诈就彻底消失了。犯罪分子会换马甲、换地盘、换手法，从缅北到妙瓦底，从电诈到网络赌博，犯罪的形态在变，打击的手段也得跟着变。惩是手段，防才是根本。打掉一个四大家族是治标，让后来者不敢、不能再搞新的四大家族，这样才是治本。这需要法治的持续完善，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化，也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警惕之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没有旁观者，需要每一个我们普通人，需要每一个普通人增强平安意识，不要轻信境外高薪就业机会，不要点开陌生链接，守好平安的日子。平安建设没有终点，只有一个个新的起点。从缅北的四大家族覆灭，到缙云山雨中那一城搀扶，从木康检查站48年的坚守，到六尺巷调解室，每一处探索，每一次较真，都是在让中国人更安全一点，让我们普通人过得更踏实一点。平安二字重千钧，让平安成为每个中国人触手可及的日常，既是中国之治最温暖的注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实的底色。
1: 这里是 FM98.4 私家的城市日记，稍后继续。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当午后的风穿过街巷，一座城的日记缓缓翻开，听都市脉动，读人间温情，品生活本真，享午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关于孩子的内容。别再逼孩子运动了。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孩子最缺的不是篮球，不是游泳，而是疯跑、打滚、爬树这样的无序运动。这个暑假，表姐看着自家孩子久坐书桌，缺乏锻炼，一咬牙就给他报了个热门的游泳培训班。初衷很简单，利用暑假补齐运动短板，既能增强体魄，释放压力，还能掌握一项生存技能，一举多得。怎么开心怎么来。结果一个暑假过去，这个小男孩反倒活力满满，开朗又松弛。两个孩子的鲜明对比啊，其实也是狠狠打了无数公立育儿家长的脸。很多家长焦虑，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花几千块给孩子报篮球班、游泳课，到头来却发现孩子越练越被动，专注力变差，思维僵化，慢慢弄丢了孩童的灵气与生命力。其实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孩子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很多家长根深蒂固地觉得孩子疯跑、打滚、爬树、玩泥巴、追逐嬉闹都是毫无意义的瞎玩，是浪费学习时间的无用功。但哈佛大学长期儿童脑科学研究推翻了所有家长的固有认知。真正滋养孩子大脑、塑造性格、提升专注力的，恰恰是无规则、无目的、无束缚的无序运动。

我们这代父母有一种执念，觉得孩子既然要运动，就一定要有结果。孩子打篮球必须练好标准的投篮运球姿势，必须掌握战术技巧。孩子学游泳必须精通标准泳姿，提速竞速，考级通关。孩子练跳绳必须突破达标数据，刷新记录等等。我们以为这样的精准培养才是不浪费时间，是给孩子最好的赋能。可现实却是，过度标准化的功利运动正在一点点耗尽孩子们的热爱与天性。博主林公子的亲身经历让人无比的唏嘘。很小的时候，妈妈便获悉体育特长生可以降分录取985名校。为了给孩子铺路，妈妈没有丝毫征求他的意愿，直接给他规划了排球特长生的人生路径。从小学到高中，他的生活被学习和排球训练彻底填满。别人的童年有嬉笑打闹，有自由玩耍，有肆意撒欢，而他的童年只有枯燥重复的动作训练，永无止境的体能打卡。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常年的刻苦训练，他拿到了国家排球二级运动员证书。即便高考成绩仅刚过一本线，也顺利考入了一所顶尖的985大学。

0: 进入大学后，他再也不想碰一下台，他再也不想碰一下台球，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项陪伴自己十几年的运动。因为多年机械化的训练，早已磨灭了他所有的兴趣，只剩下深入骨髓的厌倦与疲惫。更可怕的是，十几年被规划的人生让他失去了热爱生活的能力。他没有真正喜欢的事，没有自我，没有主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也是当下无数孩子的通病，所有时间都被功利化课程填满，看似全能而优秀，实则空洞又麻木。有权威调查显示，当代儿童的户外自由玩耍时间比上一代减少了35%。与之对应的是孩子的屏幕时间翻倍增长，从90年代每天3小时暴涨至如今的6.5小时。现在的孩子被困在高楼、书桌、兴趣班的闭环里，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每一分钟都被精准利用。他们没有机会疯跑，没有时间发呆，没有肆意探索的自由，天性被压抑，生命力被消耗。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浮躁、坐不住、专注力差、厌学叛逆的根本原因。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当午后的风穿过街巷，一座城的日记缓缓翻开，听都市脉动，读人间温情，品生活本真，享午后闲情。两小时的声音约会，在市井烟火里，在私家的城市日记里。

分享一些关于亲子关系、关于育儿理念的鸡汤文字，希望这些文字呢对大家有帮助啊。因为家里基本上都有小朋友，大家也非常重视亲子教育。最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父母站在高处去指挥、评判、要求孩子，而是愿意主动蹲下身平视孩子，认真去看见他眼中那个小小的世界。养育孩子本身不是一场控制，更不是按照我们预设好的模板去塑造一个完美小孩，而是陪着一个独立的生命慢慢长大。我们不必苛求自己成为满分的父母，也不必强迫孩子事事优秀，就像孩子从不会挑剔我们的缺点。学着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允许家里有松弛的空间，家才能成为孩子疲惫时可以安心停靠、坦然做自己的港湾。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育儿真正的核心从来不是向孩子去灌输多少书本上的道理，而是父母情绪状态无声的传递。一个情绪平和稳定的家庭，孩子自然而然会学会从容地面对挫折，懂得尊重孩子感受的父母，孩子才能慢慢地学会爱惜自己，善待他人。道理可以靠语言讲述，但内心的感受永远无法伪装。平日里你对孩子说话的语气，处理矛盾的方式，都会一点点沉淀在孩子心里，最终变成他将来对待自己，对待身边所有人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买辣椒也用券演唱的《起风了》。

学会允许孩子犯错是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孩子在探索世界的路上，失误、闯祸、做得不够好都是常态。我们不必一看见差错就立刻批评指责，匆忙地去否定孩子整个人。错误本身不是缺点，而是孩子认识世界、积累经验的脚印。当问题发生时，我们可以冷静地陪着孩子一起复盘，思考怎么补救，却不要轻易地给孩子贴上调皮、粗心、不够好的标签。敢于试错的底气，正是来源于父母长久而包容的接纳。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刘惜君演唱的这首《意暖人间》。

所谓高质量陪伴，不在于陪伴时间的长短，而在于相处时是否全心投入。很多时候我们人陪在孩子身边，心思却停留在手机、工作和生活的琐事里，这种身在心不在的陪伴很难给到孩子滋养。放下心中的焦虑，放下手头繁杂的事物，耐心倾听孩子那些看似琐碎的碎碎念，认真回应他天马行空的想法。孩子内心真正渴望的从来不是昂贵的玩具和礼物，而是被看见、被重视的感觉。短短一段专注相处的时光，远比漫漫长久却心不在焉的相守更有力量。

养育孩子其实也是一场父母的自我修行。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过高的期待，藏着我们自己年少时没有完成的心愿，忍不住对孩子发火，往往不是孩子的行为有多糟糕，而是我们自身积压的焦虑疲惫在向外投射。在教育孩子的路上，我们会一次次看见自己性格里的短板，学着觉察情绪，管理脾气，学着放下执念。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重新认识自我，慢慢变得温柔而坚定的过程。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浪漫，送给大家，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化身孤岛的鲸》。

一切孩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千言万语的说教都比不上父母日常一言一行带来的影响。如果你希望孩子善良、自律、懂得感恩，那就先试着在生活里活成这样的人。父母的样子就是孩子最早的榜样。

养育本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温柔旅程，我们养育孩子最终的任务不是把孩子长久地捆绑在身边，而是一点点帮他积攒内心的力量，将来让他有底气有勇气独立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父母的爱是托举不是捆绑，是目送不是占有。在朝夕相伴的这些年里，好好相爱，好好陪伴，珍惜当下每一段共处的时光。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起飞之前给他足够多的爱与安全感，让他无论走多远，内心永远有一个温暖的归宿。好的，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周五下午的2点钟，思佳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半个路况。

0: 估计每吨燃油价格可能会下调200元，也就意味着呢这次可能会降价的。刚刚说了每吨下调200元，其实我们平时呢看的就是加油站的挂牌的零售价格，那具体到每吨下调多少元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换算到这个油箱之后实际能够节省多少费用。因为呢你看原油价格它是每吨下调多少元，对吧，它是一个重量单位，但是呢我们加油呢不是按重量算的，不是加一公斤还是这个这个多少克啊，它是按照升来算的，升呢它是一个容积单位，所以呢它必须呢有一个换算的过程。就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每吨如果要是下调200元的话，那么这次如果要是调价的话，那具体到像92号汽油那下调就是0.17元。打个比方，我的家用轿车油箱的容积大概是在50升左右的话，如果按照昨天多家机构的预测，那么这一次如果调价，那像我们加满一箱油可以省多少钱呢？可以省9块钱左右，也相当于一杯奶茶了吧，对吧？但是就在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消息，这次油价不做调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的话，这样的话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我刚刚不是说到吗，国家发改委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消息，这一次调价窗口价格就不动了啊，不涨当然也不跌，但是呢昨天的时候呢，多家机构还在预测，那这一次调价窗口每吨油会下调200元左右，当然可能会收窄，也有可能会放宽，都有可能。那具体到像92号、95号汽油的话呢，那这一次呢应该降价0.17元，降价1.7毛啊，这是机构预测的。所以呢折合到我们刚刚说的92、95每升呢将会降1.7毛左右啊。那像50升的油箱呢，大概呢能够省9块钱。但是没办法，这次不降啊也不涨。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才9块钱啊，不影响啊。下班直接加油去啊。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呢，其实我们的用油量呢还是很少的。就比如说像50升的这个油箱，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呢，一个月满天了

两箱油了不得了，除非呢就是你的通勤确实路程比较远，你像8公里、1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通勤的话呢，一个月顶多也就两箱油啊。但是呢，那对于营运车辆就不一样了，对于像跑长途的货车也好，还是客车也好，这个油箱呢，有的是400升，有的是500升，有的是更多。所以呢，如果要是像客货运的话，那单次加满油，那节省的金额就非常非常明显了。所以呢，对于依靠营运车辆，来维持收入的从业者来说，哪怕是燃油成本的小幅回落，我们不说大幅回落了啊，哪怕是燃油成本的小幅回落，都能够减轻或者是缓解我们日常的营运的一个压力。所以呢，相对于油价，电价就相对就比较稳定一点，同时呢也比较便宜。所以呢，现在大家在路上看到，尤其呢是那种这个厢式面包啊，现在呢这个绿牌车也是越来越多啊。说到这个充电呢，在今年11国庆的时候呢，国电安徽电网也推出了一个活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那就是在国庆期间，它限定了一个时间啊，就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每加一度电的话，这个每加一度电是给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就是你家里有这个自充装的，每加一度电奖励1块5毛钱，最终呢这个钱呢是返还到你的电费里边去啊。据了解，在昨天的时候，不少朋友都已经是拿到奖励了。我不知道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是不是也在昨天刚刚收到的信息。哦，就是在昨天，这是我看微信当中哪位朋友叫康悦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在昨天傍晚的6点05分的时候呢，收到一个到账信息，他到账了多少钱？到账362。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储电设备还是什么情况？哎，如果说这个时候要是有储电设备的话，那就很牛了，对吧？这对于一些这个储能的公司，这绝对是一个挣钱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新能源汽车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就是电车来说，你储能是相当有限的。你一般车的话呢，也就是在40度到70度了不得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额度。但是问题是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50度70度电给它跑掉？你不能说我为这个挣这个钱，我天天在路上跑，不大现实。但是来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今年国庆期间收到奖励最多的朋友啊，他收了多少钱呢？362.91元，362.91元的奖励。我稍后来算一下，他在这个国庆假期总共是充了多少电啊？微信当中我想问一下这个康悦啊，您是不是营运车辆？我觉得也只有营运车辆，你在11假期的时候，因为你像这个私家车，你在市区你跑不了那么多电。对吧，你得跑多少公里。还有呢，你说你我到外地，到外地的话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了，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奖励，你就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呢，他要求的条件是有一定的约束性的，因为你必须是在你们家的自充桩去充电，你才可以获得这个奖励。来，康悦，您是营运车辆吗？你还恰巧是在今天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你有时间去充电。你对于一些这个双班的驾驶员，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对吧？你不能说我为了充电，我为了拿奖励，然后我不营运了，也不大现实啊。康悦在听广播吗？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这个营运车辆啊？他在过去的11假期，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就是充电返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每充一度电，国家电网返1块5毛钱，他总共拿到多少钱呢？362.91元。

362块钱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算不算是拿到奖励最多的一位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这里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呢都在晒自己的奖励单啊，因为呢在今年国庆的时候呢，这不是我们安徽省第一次推出这样的活动了。我看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说呢，这个之前也参加过啊。今年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你只要是在家用充电桩，这个家里要是有这个快充桩的那就厉害了，如果要是有快充桩然后呢又是跑营运车辆的，这个绝对能薅到羊毛啊。只要是10点到15点之间每充一度电奖励1块5毛钱。各位都拿到多少奖励了呢？微信当中的这个葛先生啊，也是昨天刚刚到账，我看大家的信息好像都是昨天到账的。葛先生是拿到49.35块，这个我估计呢肯定是家用轿车对吧。他说呢充电时间加起来一共就3个小时哦，他是这个营运车辆，就是中午回家的时候呢他补一下电啊，一共就3个小时，所以呢奖励就40多块钱。还有这个康先生，康先生呢是目前我们拿到奖励最多的一位朋友啊。康先生开的是巡游出租车啊，他拿到的奖励是362.91元，360多啊。我看刚刚有朋友评论说300多啊，要是家用的话充3个月的电费应该是够了。你别说是3个月了，要是公里数不大的话那半年也够了对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群的朋友啊。为你活说这个出租车啊，如果是双班的奖励就很少，私家车获得了150元的奖励哦。你是有私家车也有这个出租车对吧。然后呢普先生拿到多少钱呢？普先生的这次充电奖励呢到账时间也是在昨天，拿到了124啊。充了5天的时间，有2天没充啊，因为车辆没办法，你可能还要营运嘛对吧，我不能说为了奖励我放弃营运了，也不太现实啊。好人一生平安拿了多少钱呢？刚刚说的是360多，我来看一下啊。对，刚刚是362，有一位姓康的一位朋友，这位好人一生平安他拿到多少奖励呢？357，应该也是营运车辆对吧，正好是这个点，一度1.5块，我干活不如去充电啊。还是没有超过第一位，360多的啊。这位朋友也很厉害啊，拿到奖励357.7块啊。二群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朋友发来的信息。猫猫车说没有参加上，就是一直在干活。丹公子在问，他说呢上班的这个时候可以，但是是不是有指定充电的地方？不是，只要是在自家的充电桩就可以。对，只要是自家的自充桩就可以。费凡说呢今年国庆没有参加，但是呢之前参加过奖励。他说呢这个活动呢是不分营运车辆和家用轿车的，只要是新能源都可以。对，只要是新能源都可以啊。来，小胖拿到多少奖励呢？小胖不多啊，也就100多块钱。小胖拿到奖励是123，这是三群的一位朋友。

0: 来，四群没有开电车的朋友吗？来，再看一下五群啊。阿兰就说了，他说呢，参与了这个羊毛必须薅，他薅了多少钱呢？薅了也可以啊，薅了232啊，薅了232。哦，他说五一薅了十一个，薅了啊。五一我看了一下，五一到账的奖励呢是117啊。他这个呢不是返现啊，他不变现，他还是作为电费是放在你的户名下的，然后呢直接可以用于电费的消耗就可以了。这位朋友，你看五一的时候117，然后呢十一的时候呢232啊。各位有没有算过，就是自从推出这个活动之后，各位总共拿到多少奖励？各位有没有算过啊？阿杜啊，他说呢这个羊毛也必须要薅啊，拿到奖励是，你看大家都是在昨天下午的，就是傍晚的6点多收到的到账信息，对吧？有的是6:04，有的是6:05。这位朋友呢，阿杜，到账的奖励106啊。对啊，肯定是充满了用掉才有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你像私家车的话，你的公里数太低了，你不能说我为了拿奖励，我就一天在路上就一直在跑，这。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我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尤其呢是这两年的时间，道路上的电动摩托车开始越来越多了。因为呢现在针对电动摩托车并不是执法的重点，所以呢现在有些车辆呢无牌无证的现象呢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买的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呢既没有上牌也没有考证。当然呢有些驾驶员呢，尤其对于这个老司机来说，可能会比较谨慎一点，知道自己买的是电动摩托车啊，所以呢是去考取了相应的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考的是 D， 考的是 E， 或者是考的是 F， 因为它分轻便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情况。如果你要是轻便摩托车的话呢，你就是 D、E、F 都可以，如果你要是黄牌的话，电摩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考取 D 证或者是 E 证。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交警部门并没有把电动摩托车无牌无证的问题作为日常执法的重点，所以现在呢像这两类车无牌无证的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谨慎一点的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最起码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吧，难免你在路上骑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刮刮擦擦，对吧，交警到现场了一查你是电摩但是你是无证，这就比较严重了，无证就涉及到行政拘留的问题了，第一个可以罚款，第二个可以进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相对谨慎一点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但是呢他不上牌。为什么不上牌呢？第一，交警没有路查，你上牌也好不上牌也好没有人查。但是呢上牌之后会带来哪些问题呢？第一，你要买交强险吧，对不对？第二，你是不是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审验？第三，出现交通违法之后是不是有被拍照摄录的可能性？违法就存在着成本了。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比较懂的驾驶员，就是考证不上牌，或者说呢对于不懂的驾驶员呢，无证又无牌。当然也有懂的装不懂的，对，无证也无牌的，反正没有人查，我上路无所谓，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呢这两天呢合肥在查，合肥呢在本周在集中查电摩，查的就是电动摩托车的无牌无证的问题。因为呢像电动摩托车无牌无证不仅扰乱交通秩序，而且呢可能会危害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为什么呢？无牌无证大多都骑在非机动车道，他不上机动车道，但是呢这种车的速度，你比如说像轻便摩托车上蓝牌，它的时速最高可以达到50公里，如果你要是电摩的话呢50公里以上，对吧？那像这样车辆的这个速度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的话呢，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呢的确也是一种威胁。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有无牌或者是无证的电动摩托车吗？有这些电摩的存在吗？
5: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刚刚是提到节目开始啊，提到国庆期间，我省电力国网呢推出了一个奖励活动，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新能源汽车在自充桩，家里的自充桩，10点到15点每充一度电奖励1.5元，各位都拿到多少奖励了呢？现在呢，在微信当中，我看拿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位姓康的朋友，我看了一下他近期的账单啊，我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他今年2月20号到23号，20、21、22、234天的时间，这是什么元宵节吗？多少钱呢？305。然后紧接着就是五一是5天假吗？拿了多少呢？281。你的那个就是过年期间的那个单子我看不到啊，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十一是多少呢？362。我给他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是今年他光拿这个奖励起步我看有1000块哦，没有，我看他那个度数了，这有多少？也有1000了，也有小1000了，从2月20号到10月7号他就参与活动拿到的奖励就有1000块了。

0: 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就很少了。他这个之前也参与过，但是都是十块十几的，过年期间，然后呢十块，然后呢还有四十八、六十六、三百五十七，算起来呢有四百多块钱。哎，我很好奇啊，这个康先生，您家里是不是有这个储能设备啊？还有呢，我是一只鱼，刚刚发来信息，他也是从今年二月十七号，应该是过年期间吧，参与的活动。五十多、三十多、九十多，这次十月一号到七号拿到了217啊！大家就是很早就开始参与活动了，是吧？然后叶先生在艾特我说呢，看这就是国庆期间充电促销活动的宣传。国庆期间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十五点充电免费，还有现场歌舞伴奏相送。好的，各位可以继续来晒自己的这个算是奖励单啊。半点之前我不是说到嘛，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身边多了很多无牌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证，对吧？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无牌的电动摩托车，有的是漆面摩托车，有的直接就是电摩，但是呢都没有上号牌，因为有的车呢你必须要上蓝牌或者是黄牌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目前呢暂时没有相关的一些执法。我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评论，阿兰就说了，他说呢现在电瓶车泛滥成灾，横冲直撞，乱停乱放。因为呢这些车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超标车辆，就是那种白牌车啊。他说呢现在的交通事故八成以上跟电瓶车都有关系，我不知道这个八成哪里来的数字，但是呢我相信半数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是和电瓶车以及电动三轮车有关系。他说呢保有量太大也不是放任自流的借口，确实这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保有量实在是太大了。但是阿兰也说了，这就是监管的缺失。为了补上这个缺失，我们的省城合肥在本周就开始了集中整治，应该是上周就开始了集中整治。十月九号到十号，合肥交警开始集中整治无牌无证的电动摩托车。据了解呢，短短两天的时间，查扣电动摩托车198辆。两天的。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说到刚刚过去的10月1号到10月7号，安徽电网所推出的奖励活动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奖励怎么拿，哪里看得到啊？是这样的，它这个是不定期的，会发布这样的一些活动信息，但是你要报名啊，你先要报名才可以，你没报名的话就没奖励啊。你说我也是那个10月1号到7号，我也是在那个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充的电，也是自家的充电桩，那我怎么就没有返利？确实，因为你可能没有报名啊。以后可能还会推出类似的活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提醒各位。现在是下午的4点57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叫做《可乐》，我觉得好像我很久之前听过这首歌曲，也是有年代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1: 我很久之前就没有听过这首歌。
0: 你一直都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很奇怪吗？
0: 嗯。还好吧，
1: 我没有听过的歌太多了，
0: 他算老几，
1: 对不对？
0: 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最近啊，这个天气预报还是比较准的，它讲有雨就有雨啊。然后你看，昨天就下了嘛，是吧？
0: 然后早上的时候也下了一点。
1: 对。然后进入到10月中旬呢，这个秋意啊是愈发的浓郁。

0: 冷空气也在啊，天气舞台上就是这个活跃起来了。昨天晚上我看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那个风啊，就跟平时不一样了，就有些凉。然后呢，今天一直到19号的这个新一股的冷空气啊，自西向东影响全国。那我市呢，天气格局明显的转变，一改前期的晴朗的模式。那20号之前呢，阴雨持续在线。
1: 我跟你讲，21号的时候，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
0: 那真是今年这个夏天一直到现在第一次这样哈、哦。
1: 对啊，个位数、想一想都觉得还挺冷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换哈，这个该穿多的时候要穿多一点。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发现暖和一点。好像比漂亮一点还要舒服。
0: 你讲的是你自己吗？上了年纪之后。
1: 确实，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心态跟以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现在坏多了，
1: 没办法。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
1: 要是以前，你会被我打死。那今晚到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7到22度。明晚到后天小雨，19到27度。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哦。
0: 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说法是源于8月份社交媒体上兴起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
1: 就是大家就是否理解这个词呢？纯过日子人，它字面上啊是指单纯过日子的人，就打个比方，就是浅显易懂一点，哇。他现在好会过日子哦、
0: 哎、
1: 就是有一种消费降级了的感觉、但是吧也不单单只是指这一点、
0: 哎、不光是消费，
1: 对，就是说就是大家不再硬卷了吧，
0: 对，
1: 也不彻底躺平，
0: 不跟别人这样比，他要吃什么我也要搞什么，他开那个车我也要开那个车，
1: 就是把精力回归到了
0: 生活的本真，
1: 对、吃饭睡觉上班这些日常小事当中，
0: 简简单单，
1: 对，然后心态呢也是属于那种不跟自己较劲，
0: 是的，
1: 然后也不内耗，也不跟别人说比这个比那个，不再执着于拿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0: 而且呢这个消费啊也更加的清醒了，退掉了一些用不上的会员，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办的一些会员有可能大家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动扣费，每个月扣你20-30，你自己也没有任何感觉，对不对？比如说有些那个朋友他要追这个剧要追那个剧，把这个爱奇艺开了，然后呢优酷也开了啊，然后还有这个芒果也开了，
1: 腾讯也开了、
0: 腾讯也开了啊，
1: 或者还有一些就是说P 图软件啊，
0: 对，
1: 什么之类的，像这种各种 APP， 对，然后而且大家可能就是纯过日子人啊、还会主动的收缩社交，减少无效饭局，
0: 哎呀不要天天在那个外面喝酒呀，然后喝了半夜有的还不回家，对吧，
1: 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和自己，对，自己得到一个升华，或者说把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可能更加的开心一点，
0: 而且他们比的东西啊不一样了，变了，不比谁这个房子大车子好，开始比谁房贷少，
1: 比幸福指数，自己内心的幸福指数，
0: 谁睡得早，谁身体好，
1: 哦对，
0: 哎
1: 对，
0: 这个就是原原本本的回归到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当中了。
1: 哎，那个文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忧郁已经过时了，哥现在玩的是早睡早起，
0: 哎，就是听两个
1: 所以呀，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些你正在纯过日子的小证据。对，就刚刚我们也是解释了这样的一个点是什么样的意思。您听到了吗？就是一种心态方面的，或者是消费方面的，回归到了生活本真方面的，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吧。
0: 我来看一下，汪助理的留言说：“哎呦，目前这个蚌埠餐饮卷的呀，我做饭都没他们划算。”
1: 哦，真的，我觉得确实现在很多的餐饮是蛮卷的。如果谁家没有团购，没有各种优惠券。你就会觉得哇，
0: 就没有跟上那个时代一样
1: 啊！什么情况？他们家竟然没有这个什么团购？你会感觉，我跟你讲啊， 就是你作为消费者你不说，商家自己本身都有一点焦虑，会觉得说我的天哪，我这个生意能干赢吗？
0: 对，然后就是像有些饭店啊，你看那个菜，有这个什么红烧肉，有鱼，然后各种各样的菜，真的就是一桌子，就是你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可能都吃不完，200多块钱，
1: 很便宜啊，真的很便宜啊。
0: 这照以前10年前想都不敢想。
1: 而且就是说，他们还会各种就是在营销方面做一些这个就是噱头嘛，
0: 还有直播，
1: 对吧？直播呀，包括什么啊，一样就上才艺啦。你在饭店里面可能你会看到一些表演节目的，
0: 对，
1: 对吧？等等等等，哎呀，真不容易。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这个生意很难干啊。
0: 对，
1: 这个还有朋友留言说，谁懂啊？以前非精品咖啡不喝。现在觉得公司免费的速溶咖啡真香，什么深烘浅烘都不重要，不要钱的就是好咖啡，薅羊毛让我快乐加倍。
0: 还有朋友说，那以前开会满嘴都是什么对齐颗粒度赋能，现在跟朋友吃饭我们就
1: 聊天、
0: 就只说吃饭睡觉，哎，你最近吃饭怎么样呀？喜欢吃什么菜呀？哎，睡觉几点睡的呀？你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就把那些高大上的词儿戒了。吃饭的时候不聊工作，心里就是那种什么小炒肉拌米饭这种踏实感又回来了。
1: 就是讲人话，
0: 讲人话
1: 是吧？
0: 对，实实在在，就真的。而且还有一个，有很多朋友那之前对吧，那就恨不得就是那个。首付付个20%，甚至于零首付，然后搞一辆车。就讲真的，就是一年下来要花不少钱的。
1: 还有人说告别无聊的社交请客，陪家人下馆子。
0: 对，
1: 他说：“哎呦，算了，我摊牌了，因为比做饭划算，主要是周末也不想做饭。”
0: 对，
1: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开自己开心就好。
0: 对，
1: 对吧？这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人生短短一世，几十年。其实开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啦。有的人讲哇，这个你也不能不考虑现实因素啊，可是偶尔开心开心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0: 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分享一些你正在纯过日子的小证据，不硬卷，不内耗，消费更加的清醒，回归到了生活本真当中。就是有朋友留言说，朋友圈再也不发精修图了，改发刚炒好的番茄鸡蛋，看着大家纷纷点赞评论求菜谱，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拿到项目奖金还让我有成就感呢。
0: 对，
1: 你确定吗？比拿到项目奖金还让你有成就感？你果然这个要求的不一样了呀。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拿到项目奖金的话也会更加的开心吧。
0: 那就锦上添花。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位朋友讲的话，就我吧，以前坐高铁还要假装处理邮件，现在呢就是那个口罩一戴谁也不爱。
1: 而且还说
0: 电话手表那个就是那个手环震动都懒得看。哎呀，讲就在这个坐高铁的这段时间当中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就是他可能就不会再把这个时间依然拿来工作，
0: 对，
1: 把一些时间也留给自己。我觉得人偶尔是需要放空一下的，
0: 对，
1: 什么也不要想，就静静的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的找到这种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也许就是那么几分钟、十几分钟、一天、两天，就不一样啊。
1: 有人讲说到做饭，哎，我老婆哪天都不想做饭。
0: 就做饭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1: 怎么说呢？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吧。或者说一开始喜欢，但是后来每天做的话，就对于这件事情表感受到了厌烦。
0: 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作为这个妈妈来讲的话，啊，这个做饭不容易， 啊，做饭非常不容易。
1: 从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后来吃到的一些辅食啊，包括这个成长过程阶段当中。

0: 所需要的营养啊，
1: 嗯，
0: 如何搭配食材啊，嗯，嗯，其实可能妈妈会更加的费心一点吧。
1: 哎，你说这个做菜是男人做菜更好吃一点，还是女人做菜更好吃一点？
0: 这个不分男女的，我觉得这个是纯靠自己手艺的。
1: 我跟你讲，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讲男士做饭更好吃。
0: 我知道你的意思，肯定说你看那饭店里面的大厨不都是男人吗？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男人做饭好吃，家里面做饭的都是妈妈？
0: 为什么呢？
1: 啊，爸爸要忙事业呀，我的天了，那一分钟都几千万上下的大生意，
0: 有几个人一分钟几千万啊？真的是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我是李彪。
3: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分享一些你正在纯过日子的小证据。有朋友留言说，我妈就不一样，因为他刚刚说他老婆不想做饭，然后他表示说我妈就不一样了。我今年37，我只要讲饿了，我妈随时都有饭给我吃。
4: 哎呦，厉害！你看，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也有朋友哎，就仔细的想一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你看这个菜菜的菜菜包说，我以前一天一包硬中华，后来过日子了，一个星期只买一包95。每次想起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5块钱一克嘞，哎呦，算了，省省吧，再忍忍，算不算过日子了？你要这样的话，就是能让自己少抽一点烟也可以。
3: 对
4: 对，
3: 但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可以买稍微便宜一点的烟呢？
4: 那便宜了，他抽起来不心疼呀，他感觉不到那个就是那一根花多少钱，然后哎，说不定就还是一天一包，对吧？我感觉这个方法。要不我也试一下呢？
3: 你行吗？
4: 我就怕抽过了之后，然后
3: 降不下来了。哎，这个怪头口的，其他的烟抽不惯了。
4: 这个老板都讲，我的妈了，我看到过那个抽好烟的，没看到过贷款抽好烟的。
3: 所以你内心当中是怎么想的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抽95呢？
4: 那贵吗？他
3: 还。你是觉得说，价格高一点的烟，它对身体的损害会小一点吗？
4: 倒也不是吧，但是你看他讲的这个，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方法，他至少对吧？每次想起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哎呦5块钱一个，哎呦算了，再省省吧，
3: 省着点抽，
4: 可能
3: 这样的话，你反正事实是，他的这个吸烟的数量变少了，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可能有益于你的身体，但是我讲真的，只要你抽烟，你就别讲什么身体不身体的少与多的问题，
4: 都是有害的。
3: 对，有人说戒掉发朋友圈以及和别人分享的欲望了，算不算？以前有个什么小事儿，我就要发个朋友圈，现在好几年都不发朋友圈了。自己的事情，开心和忧虑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好就行。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这个样子吧，不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往朋友圈里面发了。
4: 我的朋友圈现在是很少发了，对，很少发了。
3: 就我觉得现在好像。什么事都发朋友圈的人是少的，当然也有，但是少的。
4: 类似于啊，到一个地方去玩了，然后这个，吃了一顿大餐，对吧？
3: 发了10个朋友圈。
4: 哎，对，这个，如果是菜的话，那九宫格不得凑满吗？
3: 我上次看到也好像是那个抖音里面的吧，还是微博里面的，我忘记了。说我的天哪，那个热搜嘛。说那个吃了一顿螃蟹，发了10条朋友圈。就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4: 就真的是这样，就你会发现，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啊，跟岁数越来越大有关系。
3: 也不是啦，有一些比我们年纪大的人，他也会 各种发朋友圈。
4: 哦，就是那个带个丝巾，然后把那丝巾打开，嗯，
3: 反正什么也，反正就是还是会发。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个人，
4: 看个人是吧？
3: 对。
4: 你说会不会哪一天你也特别喜欢丝巾了呢？
3: 我啊
4: 啊，
3: 如果某一天流行了，可能我会喜欢。哎，不对，
4: 他们一直在流行呀。
3: 就是他，
4: 我姐
3: 怎么样更好，怎么样更好看的那种，可能还就是，因为我好像我戴过丝巾。哎，
4: 你戴过丝巾呀？
3: 对。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好像是初中吧，还是高中，我真戴过丝巾。
4: 你妈嘞！啊，好厉害！幸好没看到。
3: 我真的戴过，对，好像为了搭配，戴过的。后来，现在其实丝巾那个系在那个包上面，不是也一直很流行的嘛，也是达到一个搭配的效果嘛。
4: 我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年轻的戴那丝巾的很少。除非是空姐，对，除此之外好像我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少。
3: 是的，我看到的也还蛮少的。对，有人说啊，彪哥也抽烟啊，我以为主持人为了保护嗓子不抽呢。啊啊，他没那么爱惜自己的嗓子。
4: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亮啊，然后呢他讲你那是散的多吧，我讲真的很少散。而且现在就是基本上别人晚上喊我出去吃饭我都不去的。对，我基本上都不出去吃饭，也不想在就是酒桌上面，第一个我自己又不能喝，对不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下班的时间也比较晚了，一般情况下8:30才下班，然后呢那这个点对吧，人家喊你吃饭的话，你跑这个时间去，对不对，除非是跟自己非常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呀，他们等我，对，仅此而已，而且次数也不会特别多。那好像吃个饭就是像我们爱说话的人就挺耽误时间的。对，就任何时候你不存在讲你看看我看看你，都在看手机，然后都不讲话了，这种情况下极少。你像孟竹，我们在一起吃饭哪会把手机抱着，对吧，那个一直看手机，几乎不会这样。那都话都讲不完呢。
3: 但更多的是你话比较多。
4: 你看一讲。你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一个主持人讲的。好，他说完了，到你了。
3: 你看有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然后呢是自己做的菜，就是非常的家常，西红柿炒蛋啊，西兰花，然后那个什么鸡翅鸡腿，还有切好的火龙果。他说你们看看，这挺纯过日子了吧，三个人吃得干干净净的。
4: 就这种感觉，我跟你讲，他菜摆盘看出来不是讲很有食欲，
3: 不是说很精致，
4: 对，
3: 就是反正就家常菜，
4: 日常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3: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看起来很健康啦。首先真的看起来很健康，
4: 但是我感觉
3: 其次我想说肉少了，才三个鸡腿，
4: 对，
3: 一人一个，
4: 蔬菜确实挺占了，加上水果都占了75%了。
3: 但是我跟你讲，你看看。他怎么西红柿鸡蛋里面还有豆腐？
4: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做。
3: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做。然后前天吧，应该是。你们吃过胖豆芽吗？胖豆芽，
4: 我跟
3: 你们吃过吗？
4: 我第一次吃。
3: 其实我前天也是第一次吃。我们去拍美食视频了，然后我们点了一个菜，就是它叫。胖豆芽炒鸡蛋，
4: 因为你点菜的时候我没有看，后来那个菜端上来之后我就
3: 这是什么？
4: 这是什么？我以为是某种海鲜呢。
3: 我说这是胖豆芽，你看它长得是不是像折耳根？
4: 对，我那天 就是我们去拍这一家面馆，然后后来我把这个图就发到那个朋友圈，然后就有听友问我，这个是什么？
3: 嗯，也有朋友问我了，说你拍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说叫胖豆芽。
4: 我第一次吃，
3: 但味道还不错啦，真的是。
4: 嗯，有朋友说，之前年轻那一回，这个攒钱凑硬核的红豆酱，一个月还能结余300块，现在负债300万。出细致华子，那你档次上去了。
3: 对，
4: 嗯，
3: 就可能就是
4: 你要始终记得一点，
3: 你接触的人啊，或者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些这个环境场合，需要你去为自己撑一些面子。
4: 对，你之前年轻的时候，人家叫你小伙子，现在你看你欠这么多钱，人家都叫你大爷。
3: 大爷，求求你了，我最近挣的。
4: 对吧，
3: 还我一点吧。
4: 哦，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谈一个项目，我那回头再讲哈。你那个我花钱你多少啊？哦，25000。那个这样等两天啊。哎，你看我这工程，这人都在这来，机器都在这来，我还能跑了吗？对不对？哎，你看你这讲话你讲多了，就感觉有点伤害对我们的感情。
3: 就感觉这种话术真的非常。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
4: 你看那前两天那个，你看我前两天才还了10万块钱，我想着我还能劝你这三块两。
3: 确实现在没办法给你，
4: 对对，
3: 你再等我两天。
4: 哎，对对对，我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那个，
3: 你看我也急，我跟你讲，我比你还急嘞。
4: 嗯，
3: 你怎么弄？你看你怎么弄？我真是没办法，手里一点闲钱都没有。
4: 对，都在项目里头了。对，你再等一次，过年，各位，正好我这边还有200万要结账讲的。他们每次是这样子的，对吧？
3: 啊，有朋友留言说，这个给我们发来了菜，要做饭呢，是要做是要做饭哦。他说，你看看罗非鱼11块，鸡胸肉9块钱，生瓜3块。胡萝卜土豆丝3块，不到30块，一家三口有鱼有肉还有菜，鱼还动呢。你们看看。
4: 你拍了一个不动的图让我们看看鱼还
3: 动。没有，它后面是这个啦。
4: 啊，
3: 它后面是这个鱼，
4: 你能看出来鱼在动吗？
3: 照片啊，又不是 live 实况。
4: 对呀，我以为是实况图片呢。
3: 然后就是，所以今天晚上是你做菜是不是？你们吃剩菜吗？我跟你讲，有的人
4: 剩菜有味道。
3: 我跟你讲有的人他就是绝对不吃剩菜的，就包括中午的菜，晚上就不吃了。你更别说是隔夜菜了。
4: 你讲这个，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人家那个在那，你这看我眼神怎么就奇奇怪怪的？你听我讲啊，那个抖音里面人家讲了什么？为什么菜？隔了一夜叫隔夜菜，咱就不能吃了。但是你喝酒，
3: 对
4: 他，
3: 对，
4: 就没有任何问题呢？
3: 你一直坐在那儿坐了一夜，为什么这个菜就能吃？这个叫什么效应？
4: 对对对对对，是叫什么效应？
3: 叫什么效应来着？
4: 他给我笑死了。
3: 上次对，上次我朋友发这个抖音里面这个介绍，然后给我看，我说哦，对哦，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你不断的在翻它，不断的在翻它，好像就可以吃。
4: 来，我们来算一下啊，如果我俩出去吃烧烤也不行，喝一个，吃个什么，就是那种24小时都开的那种火锅店啊，晚上9点开始吃，你觉得就我俩这样吃喝，然后能到几点？
3: 那12点差不多了吧？
4: 至少，那要是这个话题更多一点啊，再有一些八卦，那可能还会往后拖，对吧？
3: 没有啊，我现在还蛮早睡的。
4: 哦，对对，我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你吃个饭下来的话，四五小时很正常，对吧？
3: 人要再多一点，那七嘴八舌的真的是够了。
4: 就我们办公室吃饭，首先第一个要什么？包厢。第二个，必须要那种晚上营业的很晚的，你不能催我。你要催我的话，我以后不去了。对，我也不是想那个，就是硬是要人家不下班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讲那如果那个饭店什么9点半就关门了，10点就关门，这个真的不适合我们。
3: 你可以来个二茶啊。
4: 那不是换地方麻烦吗？对吧？
3: 有人说胖豆芽是花生芽吧？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叫花生芽哦。反正我就知道，反正它叫胖豆芽。
4: 对。
3: 我要不然我等一下我搜一下是不是叫花生芽、
4: 哎、我笑死了。那个菜菜的菜菜包讲，哎吕彪，我讲真的，我这个真的可以让自己少吸。他意思讲他买了95啊，然后但是您别买吸子，吸子不过瘾、啊、
3: 有没有想过戒烟啊，彻底的戒掉啊？
4: 我估计他会想过，对，
3: 我觉得也仅仅只是停留在想想这个层面了。
4: 但是呢据科学的这个报道，
3: 嗯，
4: 他是怎么讲呢，
3: 嗯，
4: 一般情况下吸烟的人每半个小时那个就是尼古丁在你体内的含量下降，
3: 对啊，
4: 然后你就开始想要再抽了。 对我更厉害的时候哪有半个小时，对吧，
3: 你可以连抽，
4: 嗯，
3: 这个还没灭那个就点上、嗯、
4: 这个是可以的。
3: 这个让我想到了我爷爷，
4: 嗯啊、
3: 哦、我爷爷我跟你讲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嗯、他这根烟还没抽完呢、嗯、他另外一根新的就续上了，
4: 嗯，
3: 你想一想多恐怖。
4: 对，有朋友就讲跟我讲他，嗯，那个你酒量有多差跟孟竹比，嗯，如果他是这怎么比呢，如果讲啤酒，他
3: 现在我现在啤酒也不造了。
4: 食品能喝到吗
3: 现在啊？
4: 啊，
3: 我现在估计顶多喝个七八瓶吧。
4: 他七八瓶，嗯，
3: 怎么了？
4: 那我状态好，我能脸上
3: 对，我现在真就喝酒不行了、嗯、
4: 对，
3: 就回来人家讲的，哇的一骂来七八瓶还叫补妆。
4: 哎，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喝过白酒了？
3: 哇，我的天哪，不记得了。
4: 我都记不得了，我上一次喝白酒估计都得两年了。
3: 但是我最近几次喝酒都已经换赛道换红酒了。
4: 哦，那好厉害。
3: 对，就感觉好像不撑，然后就是第二天头不疼。
4: 嗯，
3: 哎呀，朋友们，你们知道我多困扰吗？就是我采访你们一下哦、
4: 嗯、
3: 你们喝完酒第二天你们会脖子疼吗？我是属于那种一定会脖子疼的哦。
4: 这个就是挺奇怪的，我要讲头疼吗，对吧，嗯，
3: 就真的是奇怪死了，
4: 怪、
3: 哦、脖子疼讲的。
4: 那个有那个汪助理说，我上个图看看睡眠，就是回归生活了啊，都没时间熬夜，真没时间熬夜。他说每天10点10点半就睡了。
3: 哦，那还蛮早的。
4: 而且他的睡眠时间多长时间呢？
3: 7小时41分钟左右。
4: 我的天，早上6点钟精神不要太好，对吧？
3: 我跟你讲，其实啊，他的这种作息，
4: 嗯，
3: 真的是很正确的。
4: 对，
3: 就是跟身体的这个机能啊，
4: 嗯，
3: 是符合的。
4: 嗯，
3: 就是我跟你讲啊，就属于那种你熬夜了，你以为你第二天。嗯，睡了很长时间，你认为你是补回来了，
4: 嗯，
3: 可是身体依然是会很累，以及你的损耗依然是存在的。
4: 对，
3: 所以呢，真心建议大家，嗯，好，也建议孟竹自己吧，
4: 嗯，
3: 然后也建议吕彪吧，
4: 嗯，
3: 早睡早起吧。
4: 是的，
3: 对，早睡早起。
4: 有朋友讲，我的妈了，七八瓶还叫不错，那是跟他以前比吗？哈哈哈哈哈。以前的多厉害了，
3: 我也觉得我以前蛮厉害的。
4: 对，
3: 我讲实话。
4: 对，
3: 有人这什么意思啊？脖子疼是上脖子了吗？什么意思啊？
4: 上脖子了，
3: 上头改上脖子嘛？啊、嗯，
4: 他以前喝酒呢，我们是在旁边就是干看着，是肯定赶不上的。现在呢，偶尔我们还会窃窃私语。感觉有点多了，就那种感觉。对，
3: 嗯
4: 嗯，
3: 是的。
4: 看什么？我讲的不对吗？他在回想，哎，是哪一次来着？
3: 你们哪天这你们哪天窃窃私语了？哪次窃窃私语？
4: 我们也不用窃窃私语。

0: 就直接讲了，我感觉有点喝多了哦。对，我们差不多时间走吧，真的。
1: 完了，现在这么明显吗？
0: 哦，好，关键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没倒，还可以啊，对吧？
1: 就所以讲啊，就这种状态就不要出去喝酒了，没有资格。
0: 对。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分享一些你正在纯过日子的小证据。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呢，是来自于曹格所唱出的《爱转动》。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也欢迎刚刚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微信群里这位叫做七的朋友，欢迎你。有朋友留言说，一听说喝过酒第二天脖子疼的，都知道酒量特别夯
1: 啊。他是根据前面那位朋友讲的那句话，讲你，你也不是讲你一喝过酒第二天脖子疼，讲脖子为什么疼呢？脖子疼是因为喝酒的时候频频仰头干杯造成的。
0: 所以我跟你讲，我刚刚看到他这个留言，我都笑到了。我说你这个理由真的是我给到夯。
1: 来，你
0: 频频仰头干杯造成，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很好的活动脖子

0: 是好事儿啊。
1: 那你动作猛了嘛？凡事都有这个话去解释。你看，你试一下，猛的往后，他们喝酒的猛的一下往后。
0: 不，你没有，你喝白酒才会猛的一下下去呢，喝啤酒才不会猛的一下下去呢。
1: 那一瓶炫起来。
0: 你们都没看到他那个动作，他那个动作真的就是炫的那个动作，你们知道吧？哇，怎么学了一下，那怎么这么头晕？
1: 头晕吗？你看，病症找到了。
0: 哎，那个七，你发了一个这个樱木花道干嘛呀？这个是你做的拼豆吗？自己做的吗？
1: 明天我也去买一个。
0: 你买一个奖励。
1: 他们家小孩做给我。
0: 做一个吧，做一个更有意义。我觉得我喜欢把它这样反过来烫的时候反过来烫，我觉得那样有那个摸起来有凹凸感的那个我比较喜欢。
1: 这个就放在车上面做挂件挺不错的。
0: OK， 你也可以挂在你的电脑包上。
1: 嗯，啊？
0: 你的电脑包啊？
1: 电脑包挂这个干嘛？我直接放车上面就天天都能看到，多好。
0: 嗯，好好好。
1: 对呀、啊。就我不管看电脑包，我看电脑包就在工作着呢。就我不讲过以前。
0: 我不管看电脑包这样的。
1: 对，以前你想到什么呢？哎呀，以后我们长大了，如果每个人办公的，就是啊，人手一台电脑该多好。
0: 我真没想过要有电脑。
1: 实现了，我的天哪！实现了之后，然后就是无限的工作，对吧？
0: 所以啊，那个时候讲小的时候最幼稚的事情就是盼望着长大。
1: 对，那个。现在基本上就除了我要调稿子，然后需要找一些音视频的资料，除此之外我电脑是不碰的，绝对不会碰的。
0: 好的，那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万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胜利，对不对？那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河南平顶山43岁的郭先生，他参加了一个这个酒商啤酒挑战赛，规定呢是2小时喝完15斤精酿，奖励5000元现金。2个小时喝完15斤精酿啊，他呢仅仅用26分钟就喝完了，随后就昏迷，确诊急性酒精中毒等多种病症，在 ICU 治疗6天，医药费花了3万多。你看看，得不偿失，出院至今尚未完全恢复。郭先生说自己差一点就没命了，挑战难度太大，所以呀，他就向商家索要医药费。那商家表示签过免责协议的，没有强迫他喝，拒绝承担医疗费，只发放了奖金。那郭先生于是乎呢，他就报警了嘛，警方认定属于自愿行为，商家无强迫饮酒，不构成故意伤害，不予立案。其实确实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后来根据这个市监局调解未果，调解终止。针对这个事情呢，律师也是表示说，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无效，商家不能完全免责，但是郭先生自身有重大过失，承担主要责任，可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就是说后来这个事情商家是发放了奖金，没有给他付这个医药费。我想一想，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吧。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他害怕呀，他害怕那个奖金落入其他人之手，于是乎他喝得太快了，所以确诊了急性酒精中毒。哎，你看看，你们说说，这都啥事儿啊？完全是跟自己不要命了都。但当然了，这个结果也不是他能想到的，我估计他平时喝酒也蛮猛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快，26分钟喝完15斤的人，蛮厉害的，说敬他是条汉子。好的，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还有一个新闻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你家孩子喜欢吃甜食吗？爱吃甜食吗？其实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应该都还挺喜欢吃甜食的吧，但是这样的一个新闻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4岁的小女�孩，孩子的扁桃体已经3度到4度肿大，睡觉不张嘴，甚至无法呼吸，合并有鼻炎以及腺样体肿大。哇，小女孩长期的摄入糖果、甜食和奶类制品，所以才导致肺胃生热，久而久之扁桃体越来越大，呼吸越来越困难。家长啊，一定要把这个零食收掉，注意一下哦，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朋友嘛，比较不管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可能都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但是真的作为家长，希望各位不要觉得说那怎么搞呢，小孩想吃又觉得不给他吃好像很心疼的样子、哦、注意度也要注意一下，清淡饮食哦，小心孩子过多的摄入甜腻食物而造成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情况的发生。我就在想他到底是吃了多少甜食啊，家长都不管一管呐、啊。

0: Say what？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另外一款呢是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那双十一马上到了嘛，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大牌护肤买一送一的特惠惊喜。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吧。经典温和配方可以轻松地洗掉面部的油脂污垢，洗完之后脸部是属于那种很水润的状态，不会拔干，也不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各类肤质都能够放心去使用。而且呢是150毫升的大容量，非常的耐用。那专柜香奈儿的洁面一支呢就得小600，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利价格，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啊，两支到手的价格呢是359块钱，折算下来一支才180多块。那另外一款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可以说这个小黑瓶肌底液呢也是兰蔻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王牌产品了，修护精华，强韧皮肤屏障，洗完脸之后我们可以首先呢先用一下它作为一个打底，那后续再涂这个其他的护肤品，你会觉得吸收直接翻倍。单瓶兰蔻小黑瓶100毫升的这个专柜的价格呢是将近800多，双十一的活动买一送一，44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瓶，自用或者是你和你的这个闺蜜一起来拼单都是非常划算的。怎么样购买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6去抢购就可以了。另外你可以在下单之前找这个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便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险信人。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险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条消息，其中呢提到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因为呢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像国际原油价格有时涨有时落，所以呢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那这一次呢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呢是不做调整。这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布的一条消息。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就在看关于油价变化的信息，因为呢在26号的24点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价的窗口。昨天呢多家机构还在预测说呢，这一次呢估计每吨燃油价格可能会下调200元，也就意味着呢这一次可能会降价的。刚刚说了每吨下调200元，其实我们平时呢看的就是加油站的挂牌的零售价格，那具体到每吨下调多少元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换算到这个油箱之后实际能够节省多少费用。因为呢你看原油价格它是每吨下调多少元，对吧，它是一个重量单位，但是呢我们加油呢不是按重量算的，不是加一公斤，它是按照升来算的，升呢它是一个容积单位，所以呢它必须呢有一个换算的过程。就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每吨如果要是下调200元的话，那么这一次如果要是调价的话，那具体到像92号汽油那下调就是0.17元。打个比方，我的家用轿车油箱的容积大概是在50升左右的话，如果按照昨天多家机构的预测，那么这一次如果调价，那像我们加满一箱油可以省多少钱呢？可以省9块钱左右，也相当于一杯奶茶了吧，对吧？但是就在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消息，这次油价不做调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的话，这样的话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我刚刚不是说到吗，国家发改委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消息，这一次调价窗口价格就不动了啊，不涨当然也不跌，但是呢昨天的时候呢，多家机构还在预测，那这一次调价窗口每吨油会下调200元左右，当然可能会收窄，也有可能会放宽，都有可能。那具体到像92号、95号汽油的话呢，那这一次呢应该降价0.17元，降价1.7毛啊，这是机构预测的。所以呢折合到我们刚刚说的92、95每升呢将会降1.7毛左右啊，那像50升的油箱呢大概呢能够省9块钱，但是没办法，这次不降啊也不涨。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才9块钱啊，不影响啊，下班直接加油去啊。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呢，其实我们的用油量呢还是很少的，就比如说像50升的这个油箱，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呢，一个月满天了2箱油了不得了。小胖不多啊，也就100多块钱，小胖拿的奖励是123，这是3群的一位朋友。来，4群没有开电车的朋友吗？来，再看一下5群啊。阿兰就说了，他说呢参与了，这个羊毛必须薅。他薅了多少钱呢？薅了也可以啊，薅了232啊，薅了232。哦，他说51薅了，11也薅了啊。51我看了一下，51到账的奖励呢是117啊。他这个呢不是返现啊，他不变现，他还是作为电费，是放在你的户名下的，然后呢直接可以用于电费的消耗就可以了。这位朋友你看，51的时候117，然后呢11的时候呢232啊。各位有没有算过，就是自从推出这个活动之后，各位总共拿到多少奖励，各位有没有算过啊？阿杜啊，他说呢这个羊毛也必须要薅啊，拿到奖励是，你看大家都是在昨天下午的，就是傍晚的6点多收到的到账信息，对吧？有的是6.04，有的是6.05。这位朋友呢，阿杜，到账的奖励106啊。对啊，肯定是充满了用掉才有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你像私家车的话，你的公里数太低了，你不能说我为了拿奖励，我就一天在路上就一直在跑，这。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我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尤其呢是这两年的时间，道路上的电动摩托车开始越来越

0: 多了。因为呢，现在针对电动摩托车并不是执法的重点，所以呢，现在有些车辆呢无牌无证的现象呢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买的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呢既没有上牌也没有考证。当然呢，有些驾驶员呢，尤其对于这个老司机来说，可能会比较谨慎一点，知道自己买的是电动摩托车，所以呢是去考取了相应的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考的是 D， 考的是 E， 或者是考的是 F， 因为它分轻便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情况。如果你要是轻便摩托车的话呢，你就是 D、E、F 都可以；如果你要是黄牌的话，电摩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考取 D 证或者是 E 证。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交警部门并没有把电动摩托车无牌无证的问题作为日常执法的重点，所以现在呢，像这两类车无牌无证的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谨慎一点的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最起码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吧，难免你在路上骑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刮刮擦擦，对吧，交警到现场了一查，你是电摩但是你是无证，这就比较严重了。无证就涉及到行政拘留的问题了，第一个可以罚款，第二个可以进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相对谨慎一点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但是呢他不上牌。为什么不上牌呢？第一，交警没有路查，你上牌也好不上牌也好没有人查。但是呢，上牌之后会带来哪些问题呢？第一，你要买交强险吧，对不对？第二，你是不是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审验？第三，出现交通违法之后是不是有被拍照摄录的可能性？违法就存在了成本啊。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比较懂的驾驶员，就是考证不上牌，或者说呢，对于不懂的驾驶员呢，无证又无牌。当然也有懂的装不懂的，对，无证也无牌的，反正没有人查，我上路无所谓，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呢，这两天呢，合肥在查，合肥呢在本周在集中查电摩，查的就是电动摩托车的无牌无证的问题。因为呢，像电动摩托车无牌无证不仅扰乱交通秩序，而且呢可能会危害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为什么呢？无牌无证大多都骑在非机动车道，他不上机动车道，但是呢这种车的速度，你比如说像轻便摩托车上蓝牌，它的时速最高可以达到50公里，如果你要是电摩的话呢，50公里以上，对吧？那像这样车辆的这个速度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的话呢，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呢，的确也是一种威胁。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有无牌或者是无证的电动摩托车吗？有这些电摩的存在吗？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刚刚是提到节目开始啊，提到国庆期间，我省电力国网呢推出了一个奖励活动，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新能源汽车在自充桩，家里的自充桩，10点到15点每充一度电奖励1块5毛钱。各位都拿到多少奖励了呢？现在呢，在微信当中，我看拿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位姓康的朋友，我看了一下他近期的账单啊，我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他今年2月20号到23号，二十二。

四天的时间，这是什么元宵节吗？多少钱呢？305。然后紧接着就是五一是5天假吗？拿了多少呢？281。你的那个就是过年期间的那个单子我看不到啊。然后呢紧接着就是11是多少呢？362。我给他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是今年他光拿这个奖励起步我看有1000块。哦，没有，我看他那个度数了，这有多少？也有1000了，也有小1000了。从2月20号到10月7号，他就参与活动拿到的奖励就有1000块了。厉害啊，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就很少了。他这个之前也参与过，但是都是10块10几的，过年期间，然后呢10块，然后呢还有48、66、357，算起来呢有400多块钱。哎，我很好奇啊，这个康先生，您家里是不是有这个储能设备啊？还有呢，我是一只鱼，刚刚发来信息，他也是从今年2月17号，应该是过年期间吧，参与的活动，50多、30多、90多，这次10月1号到7号拿到了217啊，大家就是很早就开始参与活动了，是吧？然后叶先生在艾特我说呢，看这就是国庆期间充电促销活动的宣传。国庆期间上午10点到下午15点充电免费，还有现场歌舞伴奏相送。好的，各位可以继续来晒自己的这个算是奖励单啊。半点之前我们不是说到嘛，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身边多了很多无牌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证，对吧？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无牌的电动摩托车，有的是轻便摩托车，有的直接就是电摩，但是呢都没有上号牌，因为有的车呢你必须要上蓝牌或者是黄牌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目前呢暂时没有相关的一些执法。我也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评论，阿兰就说了，他说呢现在电瓶车泛滥成灾，横冲直撞，乱停乱放，因为呢这些车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超标车辆，就是那种白牌车啊。他说呢现在的交通事故80%以上跟电瓶车都有关系，我不知道这个80%哪里来的数字，但是呢我相信半数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是和电瓶车以及电动三轮车有关系。他说呢保有量太大也不是放任自流的借口，确实这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保有量实在是太大了。但是阿兰也说了，这就是监管的缺失。为了补上这个缺失，我们的省城合肥在本周就开始了集中整治，应该是上周就开始了集中整治。10月9号到10号，合肥交警开始集中整治无牌无证的电动摩托车。据了解呢，短短2天的时间，查扣电动摩托车198辆。2天的时间啊，就查扣的电动摩托车198辆啊。你像这种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你是没有悬挂号牌的，第一个呢要罚款，第二个呢要记分。那如果你要是无证的话，你怎么去确定你的车是电动摩托车？很简单，就看你的合格证。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因为现在电动自行车、超标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你看仅仅是电动的就有这么多的类型，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你是没有办法去区分的，你也区分不了，因为现在呢很像很相似。对，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的车辆的合格证，因为呢每一个车它必然都有合格证，因为它出厂的话它肯定要有合格证，对吧？它没有合格证的话它是不能够销售的，它必须要满足相应的一些技术条件才可以。那你就看它的合格证嘛，它的合格证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所以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看，你不要以为你说我买了一个电瓶车回来了我就直接可以

上路骑了，那很有可能你买的是一个电摩回来了。如果说你买的是一个电摩，就按照合肥这样去查的话，就打个比方，我们蚌埠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查啊，这的确呢是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缺失啊。如果说我们蚌埠市要查的话，打个比方，你是摩托车，你无牌又无证，首先你无牌的话200块吧，200块，然后呢还要记9分。就比如说是我啊，因为我是有机动车驾驶证的啊，比如说是我骑个电摩我上路了，我可能面临的风险是什么？第一个，没有悬挂号牌，200块钱，然后呢还要记9分。你不是说我没有这个什么摩托车驾驶证没有问题，你是什么证扣你什么证，你说我骑摩托车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你能扣我的 C 照吗？你能扣我的 B2 吗？没有任何问题啊！你那个还不仅仅是这个，你那叫驾驶准驾车型不符、啊、这又是一个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不算你无证，他算你是驾驶准驾车型不符、啊、对吧，也是要罚款要记分。如果你干脆要是没有证呢，更麻烦了，你连机动车驾驶证都没有，你上路的话15天以下拘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的合格证是什么车辆类型。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2: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实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刚刚是提到呢，在近期10月9号到10月10号，合肥市开始针对电动摩托车开展了集中整治啊。短短两天的时间呢，共查扣了无牌无证的摩托车呢，应该叫无牌的摩托车啊，总共计是198辆，就两天的时间啊。而且呢，合肥交警呢也做了一个表态啊，已经对电摩、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启动了常态化的整治，因为它是常态化整治了啊。因为呢，截止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呢针对电动摩托车的无牌无证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就我个人理解呢，还不算启动了常态化的整治，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整治的行动。确实也有相关的整治行动，就是针对那种电摩飙车的啊这样的一些违法，包括呢像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的。刚刚说到了电动自行车，它的骑行是有年龄要求的，你必须年满16周岁以后你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啊，而且还是电动自行车，你必须要年满18岁，考得相应的准驾车型之后，你才能够骑电动摩托车。它是机动车，它不是电动车了，两码事儿了啊。因为呢，电动摩托车你必须要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D、E 或者是 F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包括电摩的，现在呢，说实话也不少，

0: 是车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不还是家长买的吗？对不对？你看微信当中呢，阿兰就发了信息，他说呢，骑电动车有几个有驾驶证的？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明确一点，骑电动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啊，电摩需要的。他说你看骑这种电摩就是为了不需要驾驶证也不需要行驶证，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胆子大骑行就能走啊。他说你去到那个高中门口去看一看，一放学好多孩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就走了，都不知道家长是怎么想的，一旦出事儿，后悔来不及啊。而且呢，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监护人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他说是全部责任，应该是相应责任啊。是的，但是我不知道高中的孩子，就这个我不猜了吧，反正就是你必须要年满16周岁，你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就说了，没有想管的话，没有管不了的事儿，一夜之间彻底消失。他说那个拐低啊，一夜之间彻底消失都可以做得到啊。刚刚的那个阿兰还说到呢，现在的交通事故80%以上的都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系。这个呢，我没有看到具体的统计，但是我查到这是公安部啊，在今年发布的一组数据。啊，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对外通报，在过去的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它是占到全部交通事故的35%啊。其中涉及到闯红灯、交通违法的导致的亡人事故达到了24.4%，也就是说呢，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闯红灯导致人亡的交通事故，它是一个主要的诱因了。同时也提到，在这个过去的2025年电动自行车人亡事故当中，大家知道多少岁到多少岁占比最高吗？各位可以猜一下，在电动自行车导致的交通事故，因为闯红灯导致人亡的这个比例最高的是50岁到59岁之间，这个年龄群体很有意思。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色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

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说到刚刚过去的10月1号到10月7号，安徽电网所推出的奖励活动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奖励怎么拿，哪里看得到？

段。刚刚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叶倩文所演唱的《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内地的著名音乐人李海英谱曲的一支作品，他也是啊。

这首《幸福有多远》有没有让你的心里面泛起一阵柔软的涟漪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强的演唱。其实提起张强，我们总会立刻想起他标志性的爆炸头，想起那些带着强烈节奏感、充满前卫活力的 disco 舞曲，仿佛他一开口就能点燃整个舞台的热情。但刚刚的这首《幸福有多远》里面，他收起了往日的热烈，用一种格外温柔的唱腔，把对幸福的细腻追问唱得格外的动人，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音乐形象里面不常被听见的温情的一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我们要听到伍思凯的一首《寂寞公路》。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也太需要这样的歌曲了，因为我们都渴望被治愈。宜多有一个热门话题是跟黄绮珊有关的，就是说他的歌迷人均好声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把麦克风随时的往台下面这么一递，每个歌迷都唱得不错，而且都能够飙高音。黄绮珊是上个世纪啊91年就出道了，只不过是在2013年参加了《我是歌手》的节目，才算是真正的爆红。当时他唱的那一首《我离不开你》啊，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他自己的歌曲，因为他唱的不仅是歌，他唱的也是他自己的宿命，所以才会那么的感人。当然，这歌他不是原唱，只是他唱的太好了，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原唱。其实这首歌真正的原唱是刘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一起听这首《离不开你》。

一首刘欢所带来的《离不开你》。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刘欢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蒙古姑娘》，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的徒弟袁亚维的翻唱版本。袁亚维在2022年推出自己出道10周年的音乐专辑，把第一首歌就留给了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就是翻唱他师父刘欢的这支《蒙古姑娘》。这歌还是刘欢写给他太太的一首歌，刘欢呢也亲自担任了歌曲的监制，有一种虽然换了形，但是能够得其神处的那种妙所在。刘欢大家都知道啊，结合民歌和流行的大家，因为他创作这首歌也是在通俗的歌里面用了一些蒙古族的元素，就像他很多歌曲所呈现的风貌一样，既有那种适合年长一辈的民俗风情，也有非常通俗易懂的形式。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听一听袁亚维翻唱的这个版本，因为他给这首歌注入了一种属于这个年代的一种更新的通俗感，有更加现代的节拍，也是他非常擅长的那种灵歌飘渺的唱腔，然后又把民俗的吟唱和他擅长的海豚音交缠在了一起，尤其是结尾的那个转音和民族化的编曲，我想都非常的有趣。这是一个有着东方风情的新蒙古姑娘，而且还是那种睡眼惺忪却摩登性感的那种。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就这样一首歌带着你向快乐出发，来自零点乐队和林依轮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和你听王菲的歌声。今天你的快乐标配是什么呢？愿这样的一些歌声陪伴在你的身边，为你加油，和你作伴。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鸳鸯不羡仙，它呢是出自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化来的俗语，意思呢就是羡慕能像鸳鸯一样携手同老相伴终身的人，只要能这样，就算是能做天上的神仙也不要了。我们来听一听梅艳芳的演唱。

这些声音都是相当的有特质，随着一首歌，一幅熟悉的画面就会出现在眼前。那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更加充满男性的魅力，他的沙哑的感觉好像是历经了很多很多不容易的故事，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这首歌有伤感、怀念、信念，还有温情。我们听杨坤，真的很在乎。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我不相信迷离的结局，在夜色中穿行。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快乐清晨，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慈。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终于迎来了周五。本周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哈，我们本来在这个本周刚开篇的时候就跟大家预告到说，本周的天气呢在后半程我们将会和小雨相伴。就像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都不是说丢点儿，那个点儿都不算，这0.01，你说它没下吧，它确实能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你说它下了吧，好像也没太明显。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来说哈，今天这样的这个阴天的天气将会持续。那到明天的时候，明天是小雨的天气，17到27度的温度。周日的时候呢，同样是小雨，16到22度。而这样的一个小雨的天气情况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在下周三、周四的时候呢，将会有一个让大家小小喘息的时间。在下周的周末，我们又将是重复本周的节奏，在周末的时候和小雨相伴。再加上呢，最近这个温度是有小幅逐渐降低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大家如果要进入到换季换着装，哎，这整理衣物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工作当中的话，还是要抓紧空档啊。今天我们在早安蹦埠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你家老宝贝的岁月往事。在本周日我们将迎来重阳节，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你都听过长辈说过哪些难忘的往事？你又知道哪些？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

案例，我们也给家里的这个长辈来提个醒。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老宝贝的岁月往事，你知道多少那些曾经的风云故事，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聆听分享。当然也可以由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向这个也来向他们表达你心目当中那些不好意思言表于口的那些爱意。

那今天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那这一款呢，首先非常耐用，因为它容量很大，15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在洗面奶的这个类目当中，它算是非常大碗的了。那其次呢，是它的这个配方非常的温和，能够轻松的洗掉面部的油脂污垢，洗完之后呢，脸部的感觉是水润不拔干，不损伤皮肤的屏障，各类肤质都能够使用。那专柜这样的一支洁面要小600，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家送到的节日的福利，买一送一，到手只要359，折算下来也就100多。那如果你在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两支的香奈儿洁面到手只要329。同时呢，还今天的链接当中还有兰蔻第三代的小黑瓶肌底液，它可是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强韧肌肤的屏障。洗完脸之后呢，先涂它，之后再用你其他的一些护肤品，可以让你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翻倍。单瓶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专柜要将近800的价格。我们的在节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买一送一的机制，449。带走两瓶，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两瓶到手价只要419。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渠道，由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呢，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并且呢支持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和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的链接啦。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这两天看到的一个新闻啊，也给同样也是给大家提个醒。都说哈，家里的老人喜欢囤东西，对不对？但你现在会发现，囤东西这件事，它也具有年轻化的这个意识。这样的一个潮流，但是呢，年轻人囤的东西可不一样。有的人爱囤保鲜袋，有的人呢爱囤这个护肤品，有的人呢爱囤一些口粮。近日呢，就有媒体报道说，湖北的一个男子啊，因为他常年要健身，所以呢，他的这个饮食结构当中就经常会吃到红薯、土豆等一些粗粮。那他呢，为了避免这个土豆发芽，就把土豆煮熟之后冷冻储存，作为他健身减脂的主食。哎，这件事儿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不少网友呢，就询问这种冰柜备餐是否安全科学呢？那也有同学呢就问到了啊，说这个如果从营养健康的角度来说，最佳冷冻存储时间得有多长？那如果这东西放久了，会不会影响健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对此呢，也是咨询了营养科的专业的营养医师。那针对于这个男子将土豆煮熟之后再冷冻的做法，专家解释到是什么呢？冷冻会使土豆发生淀粉回升，抗性淀粉含

量呢有所增加。抗性淀粉这个物质呢，它在小肠内是比较难被消化吸收的，所以它呢热量更低，升糖更慢，饱腹感更强，对于胰岛素抵抗人群作为主食替代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冷冻之后如果经过复热，部分的抗性淀粉就会重新转化为普通淀粉，同时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的维生素就会有流失。所以总体而言呢，这种做法没有明确的害处，但是营养上呢也并非是最优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冷冻不是无限的一个保鲜哈，也不建议大家一次性囤几个月，哎，甚至是半年以上的这样的量。如果储存过程当中冰柜温度波动，或者反复拿取解冻，那它这个变质的风险就会明显上升。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发酸、异味、发黏，那这个土豆就不能够再吃了。大家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和减肥它的这个核心仍然是你的总热量摄入要小于总消耗。蒸熟的土豆代替部分的精致主食，像是米饭面条，确实是有控制体重，对于血糖和减脂更加的友好，但是呢不可长期的完全替代全谷物。所以如果你还是整不清楚，那我应该怎么吃呢？那怎么吃才是比较靠谱、科学、合适的方式呢？营养师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介绍到过，就是211这样的饮食法。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每一餐的食物的比例，或者是说食物的框架，你可以把每餐吃的食物放在一个盘子里，那餐盘的二分之一放不含淀粉的蔬菜，它的这个体积呢是你的两个拳头的大小，就菜类的两个拳头的大小，你可以比量一下，像是菠菜、油菜、空心菜、卷心菜、西红柿、黄瓜、秋葵、蘑菇、彩椒、茼蒿等等。那餐盘的四分之一呢，你的一个拳头的体积可以放主食，比如说米饭、馒头、面条、玉米、绿豆、芸豆等等，土豆、红薯、山药、芋头这些根茎类的蔬菜也应该作为主食，而不是把它放在蔬菜的位置。土豆、红薯、山药、芋头等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它们也算主食。OK， 好，剩下四分之一放什么呢？放优质蛋白质，差不多它的体积是你的手掌掌心这样的一个体积，所以是这样的一个211。那这样的一个掌心的体积放什么呢？比如说鱼虾等水产品，还有什么呢？去皮的禽肉，去皮的鸡腿肉啊、鸭腿肉啊，哎，瘦猪肉、瘦的牛羊肉、鸡蛋和大豆制品等等。所以就是简单来说，两个拳头的蔬菜，一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优质蛋白质，这样的211的饮食框架。当然啊，水果你发现没，水果不含在其中，它和蔬菜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如果你是喜欢吃水果的朋友，每天不要超过半斤的量。最后呢，在你的饮食当中还可以搭配一些乳品、低脂牛奶、无糖酸奶等等，和一小份原味坚果。原味坚果此外呢，虽然说这个土豆蒸熟之后再放凉，它的这个惰性淀粉含量会有所增加，对于一些减脂或者控血糖的朋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因为土豆钾含量比较高，如肾病患者代谢钾的能力较差，所以这一类人群来说呢是不宜以土豆作为主食的。那如果你实在拿不准我可不可以，我的身体条件或我的身体状态可不可以，适不适合用土豆当做主食的话呢，也可以咨询专业的营养师或者专业的医生。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说一说你们家老宝贝儿曾经的那些光辉岁月，那些岁月往事，你知道多少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 BB984FM， 发送

那同时呢，在本月哈，我们迎来这样的一个敬老月，那像是蹦是咱2026年的敬老月暨银发经济线上市集也有对大家一一展示，像是养老机构方面呢，就有咱们跟各位一起通过视频的镜头去看到的，咱蹦是老年康复医院的老人休养中心啊，还有像是这个蹦是第二人民医院的康复养老中心呀等等，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这个咱们蹦市的城投康养有限公司这个康养中心啊，也有可以参观了解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有需要的长辈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好，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通过互动方式说一说你们家大宝贝儿的岁月往事，你知道多少呢？那些难忘的故事。在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将迎来重阳节，也要提前祝福长辈们喜乐安康。稍后呢，我们要先进入到的是健康加油站的板块，在板块结束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在公屏里留言，告诉我们曾经属于他们的光辉岁月。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婆，我最近吃饭的时候总是咬到舌头。
4: 我有时候也会咬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蚌埠市征信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合口腔医学分会成员谢宝强。
8: 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吃饭不小心咬到舌头或脸颊内侧的经历，瞬间的刺痛感让人十分难受。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吃饭太着急、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偶然情况，并不会放在心上。偶尔咬伤确实无需多虑，但如果近期频繁反复咬到口腔内壁，就不再是简单的粗心问题，而是口腔发出的异常预警，需要大家提高预警，需要大家提高警惕。频繁咬舌、咬脸颊，最主要的诱因是牙齿咬合异常。很多人口腔牙齿排列不整齐，部分牙齿向内倾斜，错位生长，咬合时牙尖位置异常，吃饭咀嚼时就极易刮蹭咬伤脸颊黏膜，还有部分人群存在牙齿缺失却未及时修补的情况，缺牙两侧的牙齿会逐渐倾斜移位，导致咬合关系的紊乱，咀嚼轨迹偏移，大幅增加咬伤口腔软组织概率。除此之外，长期夜磨牙的人群牙齿咬合面被过度磨平。

0: 咬合形态发生改变，咀嚼时精准度下降，也会频繁出现咬到自己的情况。除了口腔咬合问题，不良进食习惯也是重要原因。不少人吃饭时习惯边吃边说话，快速狼吞虎咽，或者是低头玩手机，注意力分散，导致咀嚼节奏紊乱，口腔协调度的下降，进牙意外咬伤舌头或脸颊，这类属于生理性偶然情况，调整进食习惯后便可有效改善，但也存在少数病理性因素。若口腔黏膜、舌头存在肿胀增生，或是神经系统协调功能异常，也会造成频繁咬伤的情况。偶尔一次的口腔咬伤，我们大家无需过度干预，日常注意饮食清淡，避免食用过烫、过硬、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口腔摩擦刺激。黏膜创口通常可自行愈合，但如果长期频繁咬伤，且伤口固定在同一位置，反复的破损刺激，极易引发创伤性口腔溃疡，长期反复溃烂还可能增加局部组织异常改变的风险，严重影响口腔健康和正常饮食。因此频繁咬舌、咬脸颊，切勿一味拖延，需及时前往口腔科检查，排查牙齿咬合紊乱、牙裂不齐、牙齿缺损等问题，通过专业矫正、修复治疗调整咬合状态，从根源解决咬伤问题，养成专心吃饭、细嚼慢咽的好习惯，才能有效守护口腔黏膜健康。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偶尔咬到舌头或脸颊不必过度紧张，但如果近期频繁发生，甚至在同一位置反复咬伤，建议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口腔科就诊，由医生评估你的牙齿咬合关系和口腔黏膜状态，早发现早干预，往往通过调整咬合或修复缺牙的就能解决问题，避免小毛病拖成长期的困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老宝贝儿的那些岁月往事，你知道多少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 BB984FM， 发送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那此刻呢，我们的抖音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你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说一说家里长辈曾经的那些光荣岁月。

有朋友就说啊，说我爸给我讲了好多遍他小时候啃树皮的经历。说你说感觉回忆起来啊，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就这几十年的时间，哎，人们的日子才完全富裕起来，能够顿顿有肉吃。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在他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真的是苦到苦日子过的，饿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去啃树皮。

比如说我奶奶是1921年的，那个时候还有裹小脚这样的一个历史遗存吧。她说她总是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叫我给她打一盆热水泡很长时间的脚，然后呢用剪刀慢慢的修剪。也给他讲过一些曾经的往事，说那个时候我还太小，不太能够理解奶奶当时说的一些话，后来长大呢慢慢才理解他其中说的一些事儿，但是呢记忆也已经很零碎了。

有朋友说，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一到晚上唯一的娱乐就是在围坐在一起，然后呢听爷爷奶奶讲他们曾经的一些故事。记忆当中的爷爷呢会叼着一个旱烟袋，然后他的白瓷壶里面泡着浓茶，一遍一遍跟我们讲那些他记忆当中曾经的那些印象深刻的故事。那个时候说爷爷的童年就是主线任务就是给人家放牛，给家里帮忙捡柴火。当然说深山里的这种贫苦的纯真也是不少的，可以在河里捉鱼，山里找果子。说山里的孩子好像就是这样生活了很久，也没有说像现在一样很期待所谓的大城市啊，想要走出大山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后来呢，生活需要改变，需要进步，哎，也逐渐有很多村里的人就陆陆续续的走出了大山，包括爷爷也是这样子的。说爷爷当兵的经历就是始于一个消息，说当时县里武装要去征兵，那个时候当兵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呢家里面少了一份负担，同时呢家里人也可以过得好一些。然后呢爷爷就下定决心要去从军了。一路上的这个艰辛啊，爷爷却很少跟我们说，可能他说当时我猜测可能是他不想说，但是每每提到这个理的时候呢，爷爷的情绪总是有一些哽咽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的爷爷应该小时候也吃

还有朋友说，我奶奶也是的，小时候经常会跟我念叨一些她记忆当中的往事，她在讲，我在听，虽然觉得那个时代离我很远，没有那种很切身的感受，但是听完现如今再回忆起来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些心疼，有一些对于那个时候年少时候的奶奶的身处当时环境的一份这种关切。奶奶也说，她说我说的这些啊，你就应该拿个本记下来，你们以后就忘了，我们吃的苦你们就不知道了。她说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有的时候反思一下，相较于爷爷奶奶那一代，我们真的是还挺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比较娇生惯养的生活状态里，没吃过什么苦。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个后一辈的人确实是成了当年老一辈艰苦创业的成果。所以当你通过对比这两代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所以当自己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之后，才愈发懂得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学会知足。

大号说啊，说小时候听奶奶说淮河又宽又清，江珠子成群结队的，长大之后才知道那个说的就应该是江豚。小时候可能在淮河边成长的孩子们对于这个画面会有一些印象，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显得陌生一些。

城南王鹤棣说，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有好几本超级厚的百科全书，全是我爷爷自己制作的，自己制作的。哦，他说他也很喜欢看报纸，他觉得在报纸上对家里面人对他有用的文章，他就全部给他剪下来贴在那个厚厚的本子上，并且呢把它给标签好，有百科类的，有健康类的，有文学类的，有生活小妙招类的，等等等等。那爷爷还是蛮有心的诶，但那个时候确实在报纸还很盛行的时代，我们那个时候也会留下，老师会留作业说要做一个这个摘抄，然后大家就会从报纸上面去找一找各自感兴趣的内容，然后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的一个摘抄本上，旁边还要做一些批注或者是对一些理解，这样的一些动手作业。徐昭群说，我爸读高中的时候捡别人吃剩的窝窝头，跟人家说是拿回去喂猪，其实是回家削一下煮来吃，然后我大姑就每个星期五眼巴巴的等我爸。你看这当时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好像也没有办法，能吃饱就是一个很头等大事了，就是头等大事了。

还有朋友说起了自己家里长辈之间的故事哈，这个故事人物还挺多的。有姥爷、姥姥、五姥爷、五姥姥、婆婆、大舅、二舅，人物比较多。但是这个故事看到最后啊，听到最后还挺让人动容的。他说他的五姥爷呢是一父子，他的父亲去世3个月之后呢，五姥爷出生了。更可怜的是他。

13岁的那个时候母亲也撒手离去了，所以就是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所以呢年幼的吴老爷就由他的四哥四嫂，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爷抚养长大的。然后当我的姥爷33岁的时候，因为一个看似不严重的疾病去世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也有限，没有重视，很可惜。当时我的姥姥也只有35岁，婆婆这个8岁，大舅4岁，二舅只有6个月，所以这一大家子应该如何继续过下去，这个时候成为当时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危难的时刻呢，已经成家立业的这个吴姥姥和吴老爷毅然担起了重任，全心全意的来帮助这个寡居的嫂子撑起这样的一个家。他们一边扛起家中所有的大小事务，既要辛苦耕耘30多亩田地维持一家的生计，又要悉心照料这看护年幼的侄儿侄女，日子过得确实是清贫又很艰辛。但是就是哪怕是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她说我婆婆和两个舅舅都进入了学校学习，哪怕只是多认识一个字也好，最后也不至于变成文盲。然后呢，说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状态持续了很多年，姥姥自己一个人养育3个孩子，家庭的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所以年轻的时候的姥姥呢脾气难免会暴躁一些。但每到这个时候呢，重情重义的吴老爷总会温柔的宽慰，哎，说那个嫂子没事儿，还有我，还有我们这一家子呢，您别怕，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那也是为了让姥姥心里更踏实，吴姥姥和吴老爷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叫姥姥娘。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状态当中，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那吴老爷夫妻俩辛苦了，操劳了半身，亲手将兄长家的3个孩子，自己家的2个孩子全部抚育长大，成家立业，儿女成群。所以听到故事，听到这里的时候，作为我来说，回想起他们曾经吃过的这些苦，挨过的这些难，就忍不住会有一些泪目。所以这样的一份温暖的家风和情谊，在我们家是深深的扎下了根，也同样在我们晚辈的心底留下了这样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每年我们在回家探亲的路上，走走停停的这些亲戚情分当中，这样的一些情谊永远是被珍藏在岁月当中的。

确实啊，这一家人一辈子这个痛过扛过，好像都能够那个精气神拧成一股神，然后也没有说各自为营，以小家为单位，而是想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如何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如何能够把自己家的这个生活经营的好，让每个孩子都有口饭吃，都有学上。所以确实吴老爷吴姥姥这样的一份爱的之间的流动也很让人感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些关于长辈们的故事哈，你家里的长辈属于他们的那些难忘的往事岁月的过往你又知道多少，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我老家姥姥家啊，姥姥家是闯关东出来的，然后结果被批斗过，然后乱世的时候家家都是一出大戏。

还有朋友说，我亲爷爷的堂弟是研究雷达的，老厉害了，说我爷爷给他写信都要层层查阅才能到他的手上，跟他见个面十几个便衣保护着，直到他离世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也都是几年前才知道的，但是距离他去世就已经二十几年了。